0: 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4: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盈九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2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8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7: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
9: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很有意思，来自 Mr. 乐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个歌名呢，就像是一个幻想。那在粤语歌坛，应该很多人都想成为陈奕迅吧。那同时这个 Mr. 乐队的主唱 Alan， 他的声线的确是很像陈奕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唱，他又显得更加有趣。

踱步街上观摩众人，外貌品行随意区分，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做一世闷棍。自问即不愿当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道靠神，或是在需要及时。整首歌词呢，从漫步街头开始写起，他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不禁想到自己也是这芸芸众生的一员，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成就不凡，不想要庸庸碌碌的过一生。那冲到第二小段呢，逐渐的开始切入如果我是陈奕迅这个主题。那有时候长得像或者是说声音像某一位很有成就的前辈，一开始在歌坛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慢慢的如果一直都没有自己的特色呢，就会被人说只是一味的模仿，空有躯壳没有内容等等。所以很多新人又会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刚才歌词里面唱到说不想要当复制人，但我的声音就是和陈奕迅有所相似，这一点是记

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到了副歌部分，就像是一个自我心声的真实表露。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就像是这个事情想起来都开心。即便前面他说不愿意做一个复制人，但还是会窃喜，如果我真的可以是陈奕迅。因为成为陈奕迅就意味着成名，那么在镁光灯下一直都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光明。所以歌词里面就说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也就是可以逃离阴影。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白日梦一般的幻想，梦醒之后提醒自己，就算没有镁光灯的聚焦，至少也可以选择不去面对黑暗的阴影的部分。

自问表现不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振音，或是命书阐明如若幸成，方可颠倒众生。然后后面再一次重复，如果我是陈奕迅的副歌，只是在最后一句他改写为独站在镁光灯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自禁。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觉得自己的表现也不错，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胜任的，但有时候似乎就是少了点运气，少了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推动，于是难免就会陷入对命运是否公平的怀疑。

如果我的掌纹堆积了尘，命运没法敲定前世今生，怎样神外有神，只不过假以时日。能做你的确是太极境，实在我享受循序渐进，心里面明谢你一再令我长进，白日梦刺激我自信。陈奕迅的确是的一个卖力的唱，使你起身拍合，如硬要比较是你的错，渐渐便看清我是我。最后这一段呢，他让整首的歌词显得更加的出色了。如果他只是写白日梦的幻想，想象自己成为陈奕迅会如何如何，那内容就会过于单一了些。但刚刚这一段他更清醒地写道，陈奕迅只有一个，我还是我，那如果一定要对比我们俩的话，那错也不在我，那是你的选择。可是同时这个我，他的心里面也明白，自己作为一个新人想要做陈奕迅，未免太着急太急功近利了些，所以他说他享受循序渐进，同时心里也不忘明谢陈奕迅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乐坛标杆的指引，让他有目标，有白日

0: 都唔係好似嘅啫，其實。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曲。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2: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

0: 就来哈。
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两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八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评论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那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那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2: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

0: 集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1: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在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0: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1: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 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啊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

0: 爷福临，
1: 福临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福一斤粮。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5: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6: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3: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6: 像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

0: 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那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为什么男三十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二十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 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竟然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

0: 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

0: 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啊，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0: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俊编著。
2: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经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2: 这部注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视其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0: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2: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

0: 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呵呵，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造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5: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5: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10: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6: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4: 这道
5: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和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2: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七十就古稀。

0: 了，对吧？还有80岁、90岁啊，很多很多，100岁叫什么？叫做七姨。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20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30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40岁，相较于30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50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 所以在很多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2: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13: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得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12: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 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13: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那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为什么男三十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二十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2: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13: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 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音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再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3: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啊，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 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1: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3: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

0: 2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1: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0: 这部注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啊，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啊，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

0: 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定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十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五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七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呵呵，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01887468640601887468640，工作尽孝两不误。

0: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它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林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再次进入到马一中导演的 MV 拍摄世界。这本书叫做《他们的第一滴泪》，马导就开玩笑说他拍 MV 看过很多的歌手流眼泪，如果要全部写出来的话，这本书就要更名为《我怎么把他们弄哭了》。所以呢，他只是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掉泪的瞬间。

真，而这样的一个系列，它统一的标题是男人哭吧不是罪。那当然这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名，而刘德华这首歌的 MV 也正是马伊琍拍的。马导当时拍的时候，他就觉得男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呢就找了一对这个体育系的双胞胎在 MV 里面赛跑，就呈现出自己跟自己比赛的感觉。而刘德华方面则要准备两套衣服，一套黑色一套白色，就表现自我的两个对立面，一个自我告诉自己不要哭，另一个我呢则说哭吧不是罪。那么在拍到刘德华的眼泪掉出来的时候，刚好那一刻的灯光现场没有能够照到眼泪流下来的地方，所以那一幕等于说你看不清，就是白拍了，因为你看不出他哭了。那马伊琍非常的不好意思，他只能够要求刘德华再来一次，如果不行只要再呈现出那个情绪也可以。结果刘德华竟然问了一个简直不像是人可以问出来的问题，他说那眼泪要留在同一个位置吗？连马伊琍都被他的这个反问惊到了，就只好说啊，对，就同一个位置。结果刘德华真的做到了，他不仅可以控制自己哭跟不哭，还能够控制眼泪流出来的角度，你说他是不是超人？

上找到刘德华这首歌的 MV 来看呢，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他的胡子，因为当时他觉得自己的胡子不够好看，于是他就用眉笔一点一点的画上去，而且还不用化妆师帮忙，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胡子怎么长自己最清楚。所以说刘德华真的是所有的细节他都要做到最好，因为他知道如果这里差一点那里差一点，很可能最终就会被淘汰了。而在这个 MV 里面另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光影的流动，因为整支 MV 呢几乎都是黑白的，所以这个画面看起来显得是相对的单薄，于是摄影师就建议说让光线一直在刘德华的身上流动，那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有层次，所以才有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光线刚好在刘德华这个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流走了，他们才要重拍。所以说一支 MV 的重新它也是有很多幕后的细节共同来完成的。而当刘德华看完了马一中导演写的这一篇，他还特别回信谢谢说他很感动，当天我的一滴泪因为你而变得更有价值，署名为一个易哭的男子刘德华。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老歌新唱的这首孤儿泪。

0: 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1: 有很多的电影，很多的书，你过了几年在不同的因缘际会下再重看，感觉到的东西呢，往往是会比之前更多。最近我们说到的马一中导演的这本书，关于 MV 拍摄背后的种种，我在9年前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是当故事来看了，就想一口气把它都看完，然后来陆陆续续的偶尔会再重新去翻阅，然后才注意到之前一些忽略了的细节。比如说在拍郭富城 MV 的时候，那首歌他讲述的是思念已经离去的前女友，马一中导演就特别找了一位混血儿来演女主角。以前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找这个混血的演员可能是有一点异国的风情，或者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漂亮比较时尚，而马一中的考量是因为混血的女孩子看起来比较像一个假的人，尤其他们又是找了一个五官很精致的模特，也并没有在这个荧幕前曝光过。而在拍摄的时候呢，就让这一位模特跟郭富城的视线，就是两个人即便视线有交流

里，但是也要看不到对方的样子，那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出，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无处不在，但其实你根本不会再跟对方有交集了，对方就像是存在在你的空间里的一个假人。这样的一支 MV 就是这首《守护你》。

听到郭富城这首《守护你》。当时在拍这支 MV 的时候，马一中马导他并没有打算让郭富城掉眼泪，但是可能整个现场的氛围营造得很悲伤很无力，那最后呢是郭富城自己演着演着眼泪就掉下来，所以这个画面也放到了 MV 当中。马导就说，有一些眼泪是歌手的真情流露，并不是他作为导演的要求。比如说在拍《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拍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拍他掉眼泪的镜头，只是呢，马导在跟任贤齐说戏的时候，他就说到一个男人是如何的深情，结果对方还是绝情的离去。他一边描述，马一中自己也一边动了感情，说得很投入，结果他一抬头看到任贤齐也快要哭了，于是马导就赶紧叫人架好机器，结果当任贤齐一开口唱歌，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马导就赶紧喊停，就跟任贤齐说，拜托你再忍一下，现在只是试戏，如果你现在哭完了待会怎么办。所以说一首歌到最后，在我们听到它之前，它是已经经过了这么多人各个环节的真情的投入，积蓄了这些温度跟能量，所以最终它才会动人。而我们带着这一些故事再来听这些歌曲，也会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感觉。

0: 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你好吗？音乐图书馆单元下半段，我们说到马一中书里记录的跟500拍 MV 的种种。第一次拍500已经是500重名之后，虽然马一中一直都对500很有兴趣，可是他却比较晚才拍到他。可能是因为他一般都是拍周华健这一类比较抒情的风格，再加上他的工作呢是要以滚石为优先，而500是在魔岩，所以当钟培仁从魔岩打电话给马一中的时候，还有点不太好意思，觉得我现在才找你拍500，你会不会生气啊？钟培仁先生真的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么拍500，从马一中的角度出发，他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有多酷了，所以他就不用再去强调500的这一点，于是他就想要拍出500的温柔铁汉柔情的感觉。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马一中也发现500虽然是外形看起来好像显得很粗糙，但其实他是一个很细的人，他细到在 MV 里面要用什么颜色的吉他他都要考量。而在拍白鸽的 MV 的时候，有一段呢是500在里面一直奔跑，他自己已经跑得好像是气若游丝了，但是看完之后500还是不满意，他要求要再拍一次，他要跑得更拼命才能够表现出那

我们都知道白鸽这首歌很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往下说。这首歌的 MV 呢，拍了10000多尺的底片，结果呢，素材太多，剪了一个月还没有剪出来，简直是破了马一中的剪辑记录。不过呢，同样是500，如果说白鸽是一个拍摄的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呢，则是吓到你。吓到你在闽南语里面就是喜欢你的意思，但通常是对方特别的吸引人，就是你看一眼马上就被他吓到了。那个时候500要上电台的直播现场唱吓到你，张培仁就打电话给马一中说可不可以拿一个 DV 去拍一下。那马一中本身就很喜欢用视频来做记录，于是他不仅拿 DV 拍下了500，他还把 China Blue 的几位乐手现场都拍了，就感觉好像这些很特别的素材都可以做一支 MV 了。那张培仁就说刚好了，500要去马来西亚做宣传，不如你也去跟拍3天。于是呢，马一中就一路拍下来，从500去机场登机，然后到了那边跟歌迷互动，这个签名会、上台唱歌等等，全部都是非常真实的，你演都演不出来的素材。最后的成品剪出来，大家都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的好，关键是经费还非常低。你要知道，几乎是没有人用 DV 来拍 MV 的。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一支 MV， 可以留心的看一看里面每一个人那种真实流露的开心的玩耍。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8: 我常常在书里面读到不同的音乐行业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所写下印象当中的伍佰，每一次读都觉得伍佰这个人是这么的血肉之躯，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活生生不虚假。比如说在马一中导演的书里，他写下的伍佰就会很不解，说为什么我的 MV 在综艺节目里面播一分钟要付那么多的钱，那我就不要上这个节目了。但是马一中导演就劝他说，这个是电视台的规定，人家开得起这个价，就说明他们有这个能力让你的唱片可以卖更多。就算是刘德华要播 MV， 同样也是要付这个钱，这不只是针对你的这个规定。那再比如伍佰也会很疑惑，觉得成名之后为什么我连吃一碗面都会不断的被人来要签名，而不管其实我已经很饿了，只是想要安静的吃一碗面而已。那马导又劝他了，就说你的音乐一旦放到了架上卖，那就是商品，你自己也成为了公众人物，热情的歌迷看到你之后兴奋的想要签名，这个

同样这也是一首比较长的作品，我们也是一边听一边往下升。有一次呢，在拍伍佰的闽南歌《返去故乡》的时候，伍佰就建议回到他的家乡拍。那么在家乡一路上，乡民都在跟他挥手致意，伍佰也完全放下了防备，很开心地跟大家打招呼。而现场呢，却突然来了一个记者，事先没有任何的预约，按理呢是不应该让他拍摄采访的，可是他就坚持只是拍照留念，不会发稿，大家呢也就没有赶他走。结果 MV 拍完回台北的飞机上，就看到了报纸的娱乐头条，把伍佰的家人各种的细节现场的照片都发表了出来。伍佰当然是非常的生气，他一下飞机就往外冲，马一中跟着大家就在后面一直追，终于是把他抓住按了下来，就发现他整个人都在发抖，然后当他墨镜摘下来的时候已经在掉眼泪了。伍佰不懂为什么那位记者竟然可以这么的不尊重他人的隐私。那又一次的马导又耐心地劝他说，这个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已经是收不回来了，但是至少我们不要因此再去犯下更大的错误。最终伍佰才点了点头安静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返去故乡》，在嘉义的甘蔗地里，伍佰跟 China Blue 的乐手们血性的演奏着，率性的创作，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其实是提醒很多人要珍惜和你一路同行的那些人。不管生命未来的走向如何，填词人真的很厉害，他用了大家熟悉的意象，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一路要不断的失去，可是一生会不断的见证，让你再看过再多的风景，希望你仍然眼眸如初澄澈。而且我觉得最感动人的那句是，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忧伤。它不只是甜美，不只是幸福，它让你看到生命真正的模样，但是那些爱依旧会让你动容。我常常觉得，其实在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里面，我们能够相互给予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我选择这些好听的歌，甚至我今天用的名字是让你好听到哭，这么简单粗暴的形容，但有的时候那个感动就是非常生理性的。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会起鸡皮疙瘩，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眼前会出现美好的画面，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

哦，你痛苦的那个心情会得到疗愈，这些都是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很多歌曲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因为呢他们出现的时间足够长久，然后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你会知道这些歌被人喜欢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这一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3: 像是流行跟时尚的轮回，有一些经典老歌呢，00后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而且呢，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有看到，有一个朋友说，我爸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眼中闪烁的那是青春。还有一个人说呢，在他百天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拍了录像，百天哦，说那个录像就是用爱这首歌做的背景音乐。转眼20年过去了，祝福爸爸永远的年轻快乐。一个百日的小孩子，他已经长到20岁，那这首歌甚至比他的20岁的年龄更大。我觉得这是小虎队那个时代刚刚成团出来的时候，排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可以算是 No.1 的一首歌曲了，就是只要讲到小虎队就一定会讲到这一首歌。接下来这首也不例外，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地区年轻人90年代初听过的是小虎队，那在校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会跟着唱，但是呢可以确定不是老狼的版本。这个歌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上面都已经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风格，它来自胡夏。我想听过他配唱的很多电影主题乐的朋友呢，其实对胡夏的演唱风格是很熟悉的。那刚刚听过这首《同桌的你》，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人在后台留言说啊，同桌的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失联了。事实上我到今天已经想不起来我的同桌是谁了，然后他长什么样子，男生女生好像都忘得差不多了。但也有人会说 80% 的人都喜欢过自己的同桌吧，同桌是学生时期最美好的一段关系，可以是那种朋友

以上恋人未满的起点，很多人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告白就错过了。而我在想，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勇气，就是勇气占的比例不大，更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没时间，因为那时候要考试不是吗？所以我的考试压力之下谈个恋爱跟同桌还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听一些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歌你听过吗？

0: 如果有一首歌也曾经让你觉得好听到哭，好听到爆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讲的主题是那些曾经让我们觉得好听到哭的音乐。这个哭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我想你的生命中，如果你喜欢听音乐的话，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某些时刻在一些音乐刚刚好响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歌词就是在说你此时此刻经历的人生，你觉得这个旋律哪怕没有一句歌词，你也觉得它安慰到了你，你觉得有些振聋发聩的那种摇滚的呐喊能够让你所有的情绪得到释放。

方。音乐的疗愈多种多样，我们在其中总是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甚至我觉得网络歌曲啊、口水歌，今天短视频网站里面那些转瞬即逝的小节奏，它之所以那么流行或者那么洗脑，是因为它的旋律本身也有它魔幻的地方。我们在音乐里面，我向来不想分高低或者是鄙视链，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喜欢一个音乐，那个能打动他、能安慰他，那个音乐本身的价值就已经实现了。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呢，都是有相当年代感的。这种年代感在于，可能当年爱这些歌的人啊，不是你，而是你的妈妈或者是奶奶。等到今天你听的时候，它仍然不失色，这就是这首歌经典魅力的地方。比如我看到后台曾经有位朋友留言说到过这首歌，他说我妈在厨房听到一首歌，那首歌之后啊，整个平底锅就被他拿在手里跳起来当道具用了。还有一位说呢，听着他的歌做期末作业就一点都不累了。还有人说呢，我是从奶奶那儿听到的，那已经滚瓜烂熟的一首歌曲。我是下雨天出生的，小名呢，小雨点，就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妈妈和这个歌手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早就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们说的是哪一首歌呢？给你听听看。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来自永远的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当然这首歌其实它也是翻唱，在那个时代音乐创作还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其实用舶来品比较多。他在香港地区发展的时候也唱了很多这个粤语版本的经典旋律，所以后来人们形容邓丽君的时候有一个对她的定义和标签，就是语言天才。因为她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演出和生活，她对当地的语言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可以学习并且运用，比如粤语啊、英语啊。你在看她的音乐表达跟呈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她用这些语言来唱歌的时候也惟妙惟肖。那她对于一个语言的使用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这跟天分绝对是有关的。语言能力不但是模仿能力强，理解能力也要非常强。我前一阵在看邓丽君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她唱了一首节奏特别快的歌，那个快是快到你感觉一个人唱这首歌一定要不停地换气，可是呢大家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让你找到底她在哪一句换了气，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出来。她是一个换气高手，就偷换气高手，也在这个视频里这首歌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是成就一代歌后邓丽君的重要的原因。来听听这首歌吧，被无数人翻唱，偏偏喜欢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谢谢每一位这个时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当年写出这些经典好歌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创造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经典，对于听歌人来讲是重要的福祉，对于他们自己创作者来讲也是生命重要的标注。最近使用的背景乐都是来自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的一首歌曲《萱草花》的钢琴版。在这个电影大火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片子当中主题曲啊、插曲的衍生品。衍生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人用这个音乐跳舞，有人用这个音乐呢来合唱，然后有人用这个音乐来做背景，总之就是把电影当中音乐的部分也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如果有一些音乐好听到让你想哭，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首歌是在电影中和电影结束都让人很好哭的一首歌曲。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张小斐，名字就叫做《萱草花》，这是在2021年创造了50亿票房的《你好，李焕英》那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那个搞笑的依赖爱情故事，或者是最后大张伟很有心有力写的一首片尾曲，在我听来都不如这首清清淡淡的《萱草花》更符合整个电影的基调。我觉得那是一个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最真挚的祝愿，她想看着他长大，看着他嫁人，看着他幸福的生活，这些也许因为他的生命的离开的原因都无法实现了，但是人生真的有一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贾玲就真的把这份念念不忘变成了一部电影，他让所有去看电影的人都记住了他的妈妈李焕英的名字。李焕英最终选择的还是他之前的男朋友，虽然他知道换成厂长的儿子可能未来的日子在物质上要丰富很多，但他仍然选择了自己原始的路。要庆幸其实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经历的所有的选择也只有一次，就是无数无数次的那个单一的选择使得你拥有了你今天的生活，所以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不必后悔每一个选择，因为那都是形成真实的你的重要之途。我看到过一个辩题说，如果你收到30年后自己给你的一封信，你要不要打开看？有人选择打开，有人选择不看。事实上我觉得30年之后的给我寄来的任何东西我可能都不会看，因为如果人生知道了太多，接下来的选择会不会非常的无趣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才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我想张小斐在北京想要做电影演员的平平常常的那些年，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那么多人心里面的妈。星光背后是什么呢？听听这首歌。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吕珊，星光背后。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公交集团提醒您，
1: 五里台北站到了。
2: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这首歌词来自我们内地的一支乐队卡奇社，他们很久都没有什么消息了，但是当年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如今听来也还是有一种独特的气息。今天这一首叫做《日光倾城》。

高的地方去远方，从低处回家，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泻的苍白色。从一个高的地方出发，从一个低的地方返程。看来他这个旅程呢，应该是一个长途旅行，去了高原，去了低谷。那愉快的时光总是流逝得特别的快，所以即便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并不短的旅途，他还是觉得这只是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这一句可能是他在旅行的途中，也可能是旅行已经结束，他必须要回家了。又或者是在他写下这几行歌词的此刻，他正在车上，看到窗外月光倾泻的苍白色。

白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天空之下我们轻得像羽毛，双眼是盲目的最佳玩伴，还是选择了不选择的旅途。彩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彩色一般给人的感觉都是灿烂的，是明朗开心的，可是它却写着禁止通行的警告。禁止通行原本应该是扫兴的，扫兴这个情绪呢，跟彩色通常被赋予的这种正面的愉悦的感觉很不一样。那我们再对比前一段他说到的，旅程结束之后看到月光也显得是苍白的，所以他是不是其实很向往那种一直在路上的状态，那种自由恣意的感觉。

以便被禁止通行，但似乎也比要回到日常生活的轨迹里更让人开心。然后下一句，天空之下我们轻得像羽毛。的确，在旅行途中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尤其是当你去往一些让人惊叹的自然美景的时候，会感叹造物的神奇，也不禁感到自己的渺小。那他说还是选择了不选择的旅途，这句也可以说是真正去旅行的这个旅途。那有时候结伴同行不一定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又或者是酒店订满了，机票太贵了，最终去了计划之外的地方，这是一种妥协。那如果这个旅途他说的是人生，我们的确也是经常要做一些不是自己原本选择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妥协。

观看了一颗流星坠毁了，所有的人会为此而难过，抱怨这城市日光太曲折，只有日光还唱歌。流星的坠落在这里，它的用词是坠毁，听起来更有毁灭感，冲击性要更为严重。我们再结合下一句，所有的人都为此难过，所以流星在这里有没有可能也是某一位巨星的陨落呢？这个陨落可以是自然逝去的方式，也可能是非自然的，甚至是什么突发的事件，比如说人们现在常说的塌房等等啊，这些都是让人难过的事情。抱怨着城市日光太曲折，城市里面高楼林立，有时候日光想要直射到房间里都不那么容易，所以显得曲曲折折，但即便如此，还是只有日光在唱着歌。所以日光本身是纯真无邪的，是没有对错，没有偏好偏见的，不管它是否温暖地照耀着你，那都不是它的选择，它是只是后来盖起来的一些建筑或多或少改变了它折射的角度。

明媚的角落反射着光芒，蝴蝶飞过城市高楼，开出了花，被它唤醒的生命短暂一瞬，偶然丢失的彩色化作了粉末。蝴蝶飞过的那一句是多么的动人，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几乎已经看不到花了，但蝴蝶飞过高楼就开出了花。可能是蝴蝶本身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也可能是蝴蝶飞过授粉之后，花朵将陆续的开放，生命被它唤醒，即便短暂，但也是彩色的，即便这彩色最终也会化作粉末，但依旧真真实实的曾经色彩缤纷过。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卡其社《日光倾城》，收录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日光倾城》。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

0: 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9: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

0: 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7: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定王台。

0: 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

0: 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1: 周二我闭门思过，
12: 周三我得过且过，
11: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3: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4: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5: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6: 那你想怎么过？
11: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6: 我爱你。
11: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

0: 答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金音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

0: 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两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甜？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八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

0: 好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爱你。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8: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说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日记，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

0: 绝，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很有意思，来自 Mr. 乐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个歌名呢，就像是一个幻想。那在粤语歌坛，应该很多人都想成为陈奕迅吧？那同时，这个 Mr. 乐队的主唱 Alan， 他的声线的确是很像陈奕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唱，他又显得更加有趣。

踱步街上观摩众人，外貌品行随意区分，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做一世闷棍。自问即不愿当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道靠神，或是在需要及时。整首歌词呢，从漫步街头开始写起，他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不禁想到自己也是这芸芸众生的一员，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成就不凡，不想要庸庸碌碌的过一生。那冲到第二小段呢，逐渐的开始切入如果我是陈奕迅这个主题。那有时候长得像或者是说声音像某一位很有成就的前辈，一开始在歌坛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慢慢的如果一直都没有自己的特色呢，就会被人说只是一味的模仿，空有躯壳没有内容等等。所以很多新人又会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刚才歌词里面唱到说不想要当复制人，但我的声音就是和陈奕迅有所相似，这一点是既有的事实。那么有了这个前提，想要达到陈奕迅那样的成就，到底是要靠一点运气，还是需要更多的训练呢？

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你。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到了副歌部分，就像是一个自我心声的真实表露。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就像是这个事情想起来都开心。即便前面他说不愿意做一个复制人，但还是会窃喜。如果我真的可以是陈奕迅，因为成为陈奕迅就意味着成名，那么在镁光灯下一直都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光明。所以歌词里面就说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也就是可以逃离阴影，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白日梦一般的幻想。梦醒之后提醒自己，就算没有镁光灯的聚焦，至少也可以选择不去面对黑暗的阴影的部分。

斯文表现不超过人，浪漫演绎还会正音，或是命书阐明如若姓陈，方可颠倒众生。然后后面再一次重复，如

是陈奕迅的副歌，只是在最后一句他改写为独站在镁光灯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自禁。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觉得自己的表现也不错，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胜任的，但有时候似乎就是少了点运气，少了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推动，于是难免就会陷入对命运是否公平的怀疑。

如果我的掌纹堆积了尘，命运没法敲定前世今生，怎样神外有神，只不过假以时日。能做你的确是太极境，实在我享受循序渐进，心里面明谢你一再令我长进，白日梦刺激我自信。陈奕迅的确是得一个卖力的唱，使你起身拍合，如硬要比较是你的错，渐渐便看清我是我。最后这一段呢，他让整首的歌词显得更加的出色了。如果他只是写白日梦的幻想，想象自己成为陈奕迅会如何如何，那内容就会过于单一了些。但刚刚这一段他更清醒地写道，陈奕迅只有一个，我还是我，那如果一定要对比我们俩的话，那错也不在我，那是你的选择。可是同时这个我，他的心里面也明白，自己作为一个新人，想要做陈奕迅未免太着急太急功近利了些，所以他说他享受循序渐进，同时心里也不忘铭谢陈奕迅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乐坛标杆的指引，让他有目标有白日梦，从而才有长进的动力。整首歌词就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描写了幻想他自己是陈奕迅的种种心理，有羡慕的，有自知的，也有感谢跟成长的。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 Mr. 乐队，如果我是陈奕迅，收录于2009年的专辑 If I Am。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个粉，跟你下次见。

0: 似嘅啫，其实。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腰。
1: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歌呢，来听周杰伦他创作的歌。这首歌你知道他是谁唱的吗？这声音还是非常非常有辨识度的吧。这首歌你有没有在 KTV 里面唱过，或者说唱哭过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达达呀哟啊棒棒，欢迎大家，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新昌，欢迎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还有新玉啊，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溜溜球，欢迎新朋友们，欢迎开开心心，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也是开开心心，欢迎人生一世。欢迎蓝石，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七点晚间的七点到九点呢，两个小时，小曼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重温老歌，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呢？最近天气特别特别的热啊，所以你会想要听这种比较有节奏感的，还是比较舒服的、治愈的，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点歌。马上呢就是高温天，这种三伏天也要来了，所以我们在音乐里来乘乘凉吧。

看到一位好朋友是来自江苏的朋友，是不是？哈喽哈喽哈喽啊，咱们时光点唱机真的已经冲出湖南了。谢谢外地的朋友对我们的关注，谢谢。我们是湖南啊，小曼呢是在长沙，在长沙精英九五，我们在晚间的见到九点呢，时光点唱机跟大家一起来，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可以来听听老歌。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惠妹啊，然后今天我们听什么呢？既然刚刚说到今天从周杰伦的创作啊，周杰伦的创作开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跟创作有关，就是有一些创作型的歌手呢，他不光是给自己的音乐专辑会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啊，一些创作一些作品，还会给其他的歌手啊有一些很精彩的创作。而且呢有些歌啊，可能我们都唱过好多遍，但是啊居然是很熟悉的一位歌手的创作，哎，就还挺奇妙的，就好像是梦幻联动吧，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叫为他而作的歌啊。之前不是林俊杰有一首歌吗？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今天就听为他而作的歌，就是有一些本身他就是歌手，然后呢他也给其他的歌手创作了非常精彩的很好听的传唱度特别高的甚至已经成为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之一的这样的作品。那我们今天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周杰伦来作曲的如果你也听说，是我们上一期还没来得及分享的创作。 Hello 苏今天上线就开始点歌，刘德华是不是世界第一等？诶，世界第一等是伍佰吧，是伍佰老师创作的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我们也有伍佰老师创作的歌，对，然后我们放在一块儿听好不好。今天准备的是伍佰给张学友创作的一首歌，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知道伍佰老师给张学友创作了一首什么很有代表性的歌？我们一边回忆回忆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放在一块儿来分享吧。接下来呢，刚我们不是开场听张惠妹嘛，接下来也是张惠妹，但是是另外一位很棒的创作型歌手给张惠妹来创作的这样一首《爱什么稀罕》。

有没有在 KTV 里面把这首歌唱到自己就是非常非常嗨，然后呢全场大合唱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知不知道它是谁的作曲？

Hello， 欢迎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这里是湖南长沙。小万呢，邀请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听听老歌，也欢迎大家跟我来分享看看你在哪里，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有没有说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有没有你还非常非常喜欢的念念不忘的老歌，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哟，我们新朋友点歌是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的，跟主题没关也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你的歌好听，它很经典，能够有更多朋友就是对它有一些回忆，因为太冷门太偏门的歌可能咱这也一时间找不着啊。但是呢，大家曾经都非常喜欢的那些传唱度很高的歌没有问题，随时来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啦。欢迎佩发，欢迎欢迎欢迎好朋友，欢迎魏贤，欢迎火瓶，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草原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欢迎一生有你。我们正在听张惠妹一首老歌，叫做《爱什么稀罕》，这也是张惠妹的这种 KTV 金曲当中，很多朋友必点的一首吧。他，你知道是谁的创作吗？他是陶喆作词作曲。今天我们在听为他而作的歌，哇，很多的歌，就是很多歌曲背后，他其实还有隐藏歌手在哦。

0: 今天点赞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有3000多点赞了，谢谢好朋友们，谢谢老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也欢迎新朋友们来加入我们的时光好友团，好不好？我们在这儿呢，可以一起来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一起来重温那些老歌曾经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动，还有呢，可能突然之间它会触发你的一段神秘回忆，不信你可以来试试看。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CL， 今天就已经是老朋友了。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留言。然后今天呢，我们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他人而作的歌，为他而作的歌。歌里面还有歌手。Hello， 坨坨，今天来喽。刚刚我们好朋友也是老朋友苏已经开始点歌了，苏说到了世界第一等啊，这是刘德华的一首老歌，然后他的背后歌手隐藏歌手是谁呢？是跟你打招呼，托托，是跟你打招呼呢 ，Hello，Hello，Hello， 他的背后隐藏的歌手是谁呢？是伍佰。对，是我们苏刚刚的点歌，然后今天呢，小曼恰好也准备了一首伍佰老师创作的为另外一位歌手，四大天王当中另外一位来创作的歌，我们就一并分享吧。

多多听音乐节听了张强，张强就是他也是一位很神奇的歌手。首先神奇的不光是他的音乐风格啊，是用 disco， 然后呢还是他曾经早期的时候还挺火，就是出道那之后啊很火，然后呢时隔好多年。

就中间他沉寂了很多年，然后后面呢又突然之间又很火，被很多年轻人啊就挖掘了一个宝藏歌手吧。然后他的音乐创作也很有意思，手扶拖拉机司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就是他那张专辑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棒，就是又复古，然后呢又摩登，然后啊这种现场氛围感染很好，所以音乐节上听张强应该也很嗨吧。Hello， 新朋友阳春三月，还有很多小曼没有来得及捕捉到 ID 名字的好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打打招呼，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啊。我们呢也会在每一期有一个主题，跟大家就顺着主题线索来听老歌。今天的主题是为他而作的歌，每一首大热歌曲背后其实还有隐藏歌手。我们正在听到刘德华《世界第一等》，他背后隐藏歌手是谁呢？伍佰，也是谢谢我们的苏，谢谢苏今天的第一首点歌。

也，我们刚听伍佰之后呢，再也来听到一首他为四大天王另外一位来创作的歌。前奏响起来，你的回忆回来了吗？苏说谢谢小曼，不用我，还要谢谢苏呢，跟我们来分享很好听的好歌。这个声音听出来是谁了吧？张学友，你有没有唱过这一首歌？

是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的演唱，然后呢是伍佰的作曲。其实这个旋律一出来，然后呢想伍佰的作曲，突然觉得确实很伍佰，就是有点那种摇滚诗人的味道。这首歌跟刚刚我们听到的刘德华世界第一等又很不一样，而且呢伍佰他其实还为挺多女歌手有创作，特别是天哪，我曾经一度啊就是不敢相信伍佰居然给王心凌创作过歌曲，就觉得就是还风格还挺割裂的，但这可能就是优秀的音乐人创作人吧，就是可以为这些歌手来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风格，但同时呢好像又会带有一点点自己的特色。今天呢我们在听为他而作的歌，在这些大热歌曲背后还有隐藏歌手，看看有没有曾经被你发现过，或者说天哪，这首歌我唱过这么多遍，我居然都不知道是这个歌手的创作。那今天我们来找找这些惊喜。

0: 老朋友一直在点赞呢，也可以来点点歌，嗯，可以来点歌，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今天长沙真的天气好热，然后小蛮立马去剪了一下头发，对，觉得舒适多了。又包括呢听歌啊，今天我觉得最舒适的瞬间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剪完了头发，然后呢就赶紧跑到空调房里打开了电脑，然后呢就戴上耳机开始听歌。我觉得那个瞬间真的太舒服了，就是剪完头发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轻盈了很多，然后呢这空调又可以赶走这天气的燥热，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刚刚如果说听到的歌比较热烈一点，接下来这一首呢苦情歌了，苦情歌，给大家听到陈慧琳的记事本。还记得这首歌吗？记事本，你知道这首歌背后它藏了哪一位歌手吗？

啊，诉说好痛啊，是不是？这歌，就是一听到就会让你觉得，忍不住要流泪，然后跟着这首歌，跟这个旋律，就进入到一种很伤情的这种氛围里了。那这背后的歌手是谁呢？给大家来营造这种很痛，爱到痛了，痛到哭了这样的氛围的是谁呢？周传雄，还记得周传雄？

周传雄啊，写这种虐恋歌或者苦情伤情歌，真的一把好手。自己写《黄昏》，然后呢，给陈慧琳来创作《记事本》，然后这首歌是周传雄他的作词作曲，所以帮忙说才知道，对不对？才知道说，哇天哪！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今天才发现的。我本来在想说，哎，我找一位歌手的创作，结果我在找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马上跟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这首歌有周传雄的作曲，我之前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待会儿听一听啊，待会儿一起来听一听。然后呢，还有刚刚因为看到有朋友说，好，都说户外作业，哎呀，最近天气太热了，而且呢，马上7月20号三伏天不就来了嘛，所以呢，小曼也，希望我的好朋友们都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说外面天气很炎热，又不得不去户外作业的话，就注意稍稍调节一下。比如说每工作一个小时的话，稍稍的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能够减少这个体能精力的一个消耗。然后呢，多喝水，真的多补水也非常非常关键。然后可以备一些这种中暑啊，或者以防万一这些带在身边。还有呢，就是穿红色衣服。我最近才知道原来夏天穿红色衣服体感会受

稍稍的凉快一点点。我一直以为之前穿浅色就行了，但是呢，今年学到的一个小妙招吧，穿红色衣服，所以大家也可以就调整调整，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小曼说到的周传雄作曲。天哪，真的，我是今天才知道，我猜肯定也有很多朋友是今天听了时光点唱机才知道是周传雄作曲。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0: Hello， 看到我们很多老朋友也来留言了，然后大师今天没有跑步，说明今天很准时是不是？然后呢还有摩托说情歌教父不是浪得虚名的，所以也不光自己唱了很多传唱度很高的歌，还给其他的歌手创作了很多的代表歌。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
0: 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说找李宗盛大哥李宗盛的创作，然后我在听的时候听，哎，我突然发现这首歌它的作曲人写的是周传雄，哎，这个也是我今天的一些惊喜发现。包括其实接下来，小曼准备的这些歌曲里面，这些热门的大热的很多歌手代表作，它背后的隐藏歌手真的也很惊喜，就之前真的都没有想到，哪怕说对那些歌那么的熟悉，但可能有时候还真没有细致的了解到。那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补充来留言，当然啦，也欢迎新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喜欢的老歌，随时都可以来点歌，点赞10000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我们待会儿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点赞故事啦。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念念不忘，一直怀念，或者说啊，突然间一个瞬间想到了那首老歌，就是很感慨，很喜欢，都可以来点歌，都可以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点歌。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朋友是在我们的广播端啊，可以通过金九五电台，我们下了菜单，公众号下了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进去留言点歌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在后台的点歌呢，小曼每天都会去收集，会去整理一些，放在我们每天的守望点唱机的直播里面。怎么来分享呢？就是靠大家来多点赞，多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今天我们点赞已经破一万了，谢谢我们老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守候，然后呢也谢谢大家，让我们来自微信后台的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突然想到什么歌，喜欢什么歌，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有一些我们在广播端的朋友，他可能就只能说守候，对，守候着他的故事被大家点赞来触发。当然小曼呢也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把这一个月来不及分享的一些故事啊放在我们在每个月最后一期时光点。

0: 演唱机，听他的点歌故事里面跟大家再来一起分享。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点赞破10000的第一个故事来自我也刚刚翻到了这位朋友的名字也。王宇，对，王宇。王宇这位朋友呢，他说最近每天晚上跑步都会听许巍的《蓝莲花》，这首歌陪伴我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记得去年冬天失业在家，有天深夜下着大雨，我戴着耳机单曲循环这首歌，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跑了走了三个小时。下着大雨啊，深夜，然后说是自己的人生低谷期，然后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句歌词像一束光，照进了我最黑暗的时刻。现在工作生活都重回正轨，但每次听到这首歌前奏响起，还是会眼眶发热。想把这首歌也送给正在经历困难的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谢谢我们王宇的点歌，也谢谢你的分享。来吧，蓝莲花。

有时候我会感慨啊，说音乐真的好神奇，它好像能够帮我们定格时光，好像能够帮我们存储记忆，然后呢好像可以给我们力量，然后呢也让我们很多陌生人之间有了一些共同的回忆，一些共同的话题。所以呢在时光点唱机，我们是一起在听老歌，但又不仅仅是听老歌，会一起来听大家的回忆，听大家的故事，听大家的心情，然后呢也会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一些小惊喜。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有时间都来时光点唱机听听歌，一起来聊聊天。当然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个关注啊，跟我们的老朋友一起来点点赞，让更多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故事出发出来，跟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看美好生活就来了。我发现有很多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好朋友这个 ID 啊，就是特别都是美好的寓意。欢迎天高云淡，欢迎好朋友冯，欢迎阿美，欢迎大家，欢迎猪猪。在我们时光点唱机，你都可以听到好多好听的老歌。欢迎大海，有些歌呢当年可能你听了无数遍啊，可能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你再听发现哇它还是那么的好听，然后呢又会觉得老歌真的还是很动听的。那我们时光点唱机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老歌，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你的推荐，你的分享。

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王宇，在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的留言点歌，跟我们来分享了他的喜欢，然后呢他的曾经的一个经历啊，在低谷时期，然后听到了许巍这首歌给了他力量，然后呢他现在也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大家啊，希望如果此时此刻或者说近段时间觉得自己比较低能量的朋友，在音乐当中也能够汲取到更多的力量。我们点赞继续也会来触发更多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先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一万的点赞来触发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他而作的歌。会听到很多大热歌曲，曾经啊早期的大热歌曲，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歌手，这些歌手可能是作词，可能是作曲，然后为歌手们演唱的歌手们打造了非常精彩的让大家很喜欢的代表作。然后你细听啊，就是你发现当我们知道这首歌曲是有这位歌手的创作之后，就会不自觉的其实带入到这首歌，然后这个歌手他的风格他的特色，包括呢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他会有自己的一些风格，或者说一些他的标志性的特点特征，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歌当中有，在别人的歌当中也有，只是可能当时没有发现而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今天也是有让我感觉一点点惊喜的，就是我在找张宇，就是歌手张宇创作的歌曲的时候呢，像他给彭羚创作的《囚鸟》啊，还有给一些女歌手创作歌曲，我觉得都听过，很熟悉。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给那英创作的这首《心酸的浪漫》当中，然后张宇是作曲，那英是自己作词哦。这首歌也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小惊喜。

听心酸的浪漫，但是呢，我看到苏的留言，我觉得就让我此时此刻感觉很浪漫，很开心。苏说正能量满满，自从来了这儿，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吃饭也香了，一口气轻松上八楼。没有想到咱们时光点唱机还有这么好的音乐疗效，非常谢谢我们老朋友的喜欢，也谢谢大家一直的陪伴啊，包括老朋友们一直在点赞，谢谢大家，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就会发现这音乐真的有好强大的魔力啊。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
7: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那英《心酸的浪漫》，藏在这首歌背后的隐藏歌手是张宇。那今天我们来听为他而作的歌，真的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对，大家可以慢慢来听，然后呢也可以来补充来说说看啊，有一些歌曲可能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后来慢慢发现，天哪，居然是另外一位歌手的创作。

想听什么歌可以优先来播，对，新朋友是可以来优先播歌的。然后达达刚刚点了童年歌曲，王心凌《梦的光点》。哦，对了，刚刚达达好像是说这首歌是林俊杰的创作。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林俊杰创作的歌曲，待会儿呢，慢慢听。

0: Hello，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会听到老歌，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正在听到的是达达，刚刚来点到的一首《梦的光点》，也是歌手林俊杰的作曲。欢迎好朋友们 ，Hello， 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留言，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你点的歌是好听的歌，然后是曾经大家有很多回忆的歌曲都可以，好不好？太冷门的歌呢，这儿呢就不见得能够找到相关的资源跟大家来分享了。但是一般大家经常会说到的，经常会听到歌曲都有。然后达达说，《梦的光点》不仅是为了王心凌和林俊杰，也是动画片《神兵小将》的片头曲。《神兵小将》是达达的童年，有没有同款？有没有同款？现在的动画片有没有这个片头曲，或者说专门定制歌曲来着？不太知道，最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动画片了。动画电影倒还是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像最近动画电影里面的歌，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就是《无名的人》，就是毛不易那首歌《无名的人》。然后《无名的人》那首歌，他后面不是电影就是《雄狮少年》嘛，出第二部的时候是张韶涵，他又唱了一个版本。这是我近些年啊，包括哪吒的歌也还好听，就看动画电影有一些很不错的原声，但是动画片好，真的好多年没有看过动画片了，我都没有印象动画片的那些歌了。但你说的这个神兵小将，我觉得原来的动画片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而且呢很多也是那些大热歌手，对，歌手会去为动画片来唱歌，包括当年那个宝莲灯那个电影，动画电影是不是也是，你看有张信哲呀，有李玟呐，他们一起为那个动画电影来唱歌。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了，这会儿这个小时的点歌时间，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来留言。今天我们在听为他而作的歌，但是呢我们好朋友们点歌不一定要在主题下哈，也可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你觉得好听都可以来留言。然后呢我看到这个UO 说的这首歌啊、哦、对对对，这首歌也是，来吧，我先把这首歌找到啊。这首歌刚刚我们好朋友 UO 说到了这首许绍洋的《花香》，大家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位隐藏歌手是谁呢？刚刚我们有听过他的歌，听过他的创作的歌，就是周传雄。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作曲。

是的，苏州花香是不是什么电视剧的片尾曲？它是薰衣草，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因为是一部这种偶像剧，然后是言情偶像剧啊，这种。虽然薰衣草这部剧未必说很多朋友看过，未必说大家还记得，但是这首歌它其实已经完全可以说独立于这个剧了，嗯，就是不记得剧，没看过剧也没有任何问题，但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

摩托说这歌有年代感了。是啊，这是当年剧集的歌，这个剧好像是2000年还是2000出头吧，反正也有20多年了。但是老歌多年之后听还是很好听啊，对吧？所以大家还喜欢什么老歌，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留言。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场景下，你听到一首歌，哇，突然觉得真的很好听。就像我早些天去吃饭，然后这个餐厅就是湘菜馆子嘛，你就觉得湘菜馆子放流行歌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对吧？这个搭配很奇妙。然后我当时就是在这个湘菜馆子坐那儿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怎么在放蓝色雨呢？就温岚的蓝色雨。但我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好听哦，就很多年没听就觉得非常好听。不知道大家在时光点唱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突然记起了很多的老歌。我走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摩托说点了歌啊，因为摩托你这首歌小麦没有找到，对，没有找到，所以你看看能不能在

听到这一首呢，是刚刚来说到的许绍洋的《花香》，然后呢，说周传雄的创作的时候，啊，又来留言来说到的歌，然后 Moto 你点的这首歌真的还挺有年头了，蔡国权，天哪，好多年没有听过他的歌了，这首歌应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不是？来吧。Moto 点到的这首《不装饰你的梦》。

新朋友们来了，这么多新朋友也别只是看看，来留留言，打打招呼，点点歌，或者也可以来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啊？小曼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分享，看看大家喜欢的音乐，因为你会发现音乐分享了之后会更有意思更好听，然后因为它可能会触发你很多的回忆。然后看摩托，你的点歌把我们一直隐藏得很深的木木都给调动出来了。

谢谢大家，我们一边听歌点赞就20000了，谢谢好朋友们，待会儿呢就来分享20000的故事。然后刚刚在想再回忆蔡国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啊。然后我刚刚在找我们这个音乐曲库里的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叫做顺流逆流，有没有朋友听过？有没有？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待会儿来分享。然后顺流逆流这首歌就是蔡国权他的创作。

0: 谢谢我们好朋友 Moto 的点歌，蔡国权不装是你的梦，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刚刚 Moto 说花香很有年头，我觉得这首歌那是更有年头了，是90年，就是这个80年代了，对，80年代应该是中后吧，大概是这样子，反正肯定是90年代前的这首老歌了。然后蔡国权呢，他也是一位创作型，他其实也有他很有代表性的创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你看默默说的对，默默还是听了很多的老歌，听了很多老歌，说这个顺流逆流，对，顺流逆流这首歌就是蔡国权的创作。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亲访友喝名牌，正宗胭脂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点赞两万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好朋友陶。陶说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晚上哄孩子睡之后都会在阳台听一会儿王菲的《人间》，这首歌有种神奇的治愈力量，特别是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这句，总能让我焦躁的心平静下来。想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和好姐妹林子，愿我们在柴米油盐之外也能保有属于自己的诗意阳光。说得真好，来吧，把这首《人间》送给桃和桃子的好姐妹林子。

达看来也了解过创作人郑国江老师，是不是？对，他的作品呢，就是很多很多歌手唱过，林子祥啊，梅艳芳啊，包括张国荣啊，很多歌手都有唱过他的创作，而且呢，他创作的歌就都很美，像梅艳芳梅姑唱到的《似水流年》吧，《似水流年》，然后还有林子祥唱到的《分分钟需要你》，都是郑国江老师的创作，都很美很美。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听到郑国江的创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我们一位好朋友，陶，我们这位好朋友陶在我们金鹰95电台后台来点到的一首

听到这首是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点歌陶来点到的一首歌《人间》。之前大家不是经常说嘛，中岛美雪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她的谱曲，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好朋友陶来说，也是会给他宽慰跟安慰安抚的一首歌曲，给他治愈的一首歌曲吧。然后陶还特别说到了送给他的好姐妹林子，我觉得说的这句话也很好，愿我们在柴米油盐之外也能保有属于自己的诗意时光。音乐也是会给我们留下这些生活紧张紧绷的一些缝隙，这些缝隙呢可以让我们可以放松下来，深呼吸，可以觉得在音乐当中找到回忆，找到能量，然后呢找到安抚安慰吧。那我们学完点唱机也希望成为大家在忙碌紧张生活工作之余的这些小缝隙，这个缝隙呢希望能够照进阳光。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他而创作的歌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继续到我们微信后台经济九五电台来留言，都是可以的。新朋友随时可以来插播歌曲哦。Hello Hello， 来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随时可以来点歌，喜欢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把你喜欢的歌曲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它就又有了新的记忆和新的回忆。我们继续来听为他而作的歌啊，一首对唱情歌。对，今天小妹还找了一首对唱情歌，

这首歌曲，我猜很多人都想不到它是谁的创作。我们来听听看吧，先来听听看，看看有多少朋友听过这首歌吧。它是一首对唱情歌，然后两位歌手都非常会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有没有唱过这一首？

0: 是的，默默，林志炫的声音啊，听得出来女生是谁吗？
1: 在人世中笑你左右，
0: 这个搭配组合其实还蛮奇妙的，因为林志炫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的清亮，然后呢女生会更加的深情。其实在很多男女搭配组合当中，可能女生的那个部分会是比较亮一些，然后男生呢可能是相对稳一些的那个，但是呢这两位的声音正好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搭配组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3: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这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咦，我们的小助手怎么来公布正确答案了？来透题了，透露答案了。是的，柯以敏，林志炫和柯以敏合作的这首歌叫做《爱我》。然后这首歌它背后隐藏的歌手是谁呢？可能很多人想不到，他是游鸿明。对，唱了《下沙》的那位歌手游鸿明，游鸿明的作品。

这首很浪漫的合唱，林志炫还有柯以敏来合作的《爱我》，然后他背后的歌手是谁呢？就是游鸿明。游鸿明他不光自己会唱。

唱一些很深情的情歌，是一个情歌手，他也会帮其他的歌手有一些创作，所以游鸿明的作曲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惊喜？然后接下来呢是梁静茹《丝路》这个歌，大家听过吧？梁静茹的《丝路》这首歌，那你有没有留意过他的创作人是谁呢？这一首歌可是有大家非常喜欢，之前人气。也不说之前了，一直以来人气都特别高的一位歌手，然后呢，一个乐队主唱，他们来合作。

没错没错，棒棒，很棒。这首歌梁静茹的思路是王力宏和五月天的阿信他们的联手创作，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棒啊。你看王力宏作曲，阿信作词，梁静茹演唱啊，这是什么搭配组合呀，梦幻联动，真的顶配吧。

大师问了一个可能很多朋友曾经的疑问吧，就是一直没搞懂，五月天的阿信是苏建信吗？不是，五月天的阿信呢，他就是阿信，然后呢，他的名字叫做陈信宏，对，陈信宏，然后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信字，然后就是你说的这个信乐团的信，就是大家一般就叫他信啊，然后呢是苏建信。所以呢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人。然后五月天的阿信我们正在听到的，因为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创作，会作词，然后呢也会作曲，包括五月天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创作，对不对？他也会为其他的歌手有一些创作，正在听到的是给梁静茹的创作。待会儿呢还有一首歌是五月天阿信他的作词。

这首是梁静茹的《思路》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首歌不算是梁静茹比较有代表性，那接下来阿信创作的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杨宗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什么呢？《洋葱》，是阿信的作词和作曲。你但凡就是带入到这个创作人背后隐藏歌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呀，是他的味道。

Hello， 欢迎人间烟火，欢迎振华，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水光点唱机。大家想听什么歌，今天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心情，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然后我们今天呢在听到一个音乐主题，就是为他而作的歌。有些歌手他的大热歌，他的代表作，其实背后还有一位隐藏歌手。就比如我们正在听到杨宗纬这首《洋葱》，应该算是他个人很有代表性的歌吧。那背后的歌手是谁呢？阿信，五月天的阿信给杨宗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0: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

0: 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0: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3: 我想找个朋友。
1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3: 什么单？
1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3: 停停，可吓死我了。
1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2: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4: 基因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

0: 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

0: 烦死了。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这首歌词来自我们内地的一支乐队卡奇社，他们很久都没有什么消息了，但是当年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如今听来也还是有一种独特的气息。今天这一首叫做《日光倾城》。

高的地方去远方，从低处回家，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泻的苍白色。从一个高的地方出发，从一个低的地方返程。看来他这个旅程呢，应该是一个长途旅行，去了高原，去了低谷。那愉快的时光总是流逝得特别的快，所以即便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并不短的旅途，他还是觉得这只是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这一句可能是他在旅行的途中，也可能是旅行已经结束，他必须要回家了。又或者是在他写下这几行歌词的此刻，他正在车上，看到窗外月光倾泻的苍白色。

彩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天空之下我们轻得像羽毛，双眼是盲目的最佳玩伴，还是选择了不选择的旅途。彩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彩色一般给人的感觉都是灿烂的，是明朗开心的，可是它却写着禁止通行的警告。禁止通行原本应该是扫兴的，扫兴这个情绪呢，跟彩色通常被赋予的这种正面的愉悦的感觉很不一样。那我们再对比前一段他说到的，旅程结束之后看到月光也显得是苍白的，所以他是不是其实很向往那种一直在路上的状态，那种自由恣意的感觉，即便被禁止通行，但似乎也比要回到日常生活的轨迹里更让人开心。然后下一句，天空之下我们轻得像羽毛，的确在旅行途中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尤其是当你去往一些让人惊叹的自然美景的时候，会感叹造物的神奇，也不禁

感到自己的渺小。那他说还是选择了不选择的旅途，这句也可以说是真正去旅行的这个旅途。那有时候结伴同行不一定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又或者是酒店订满了，机票太贵了，最终去了计划之外的地方，这是一种妥协。那如果这个旅途他说的是人生，我们的确也是经常要做一些不是自己原本选择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妥协。

观看了一颗流星坠毁了，所有的人会为此而难过，抱怨这城市日光太曲折，只有日光还唱歌。流星的坠落在这里，它的用词是坠毁，听起来更有毁灭感，冲击性要更为严重。我们再结合下一句，所有的人都为此难过，所以流星在这里有没有可能也是某一位巨星的陨落呢？这个陨落可以是自然逝去的方式，也可能是非自然的，甚至是什么突发的事件，比如说人们现在常说的塌房等等啊，这些都是让人难过的事情。抱怨着城市日光太曲折，城市里面高楼林立，有时候日光想要直射到房间里都不那么容易，所以显得曲曲折折，但即便如此还是只有日光在唱着歌。所以日光本身是纯真无邪的，是没有对错，没有偏好偏见的，不管它是否温暖地照耀着你，那都不是它的选择，它是一视同仁的拥抱全世界。就是后来盖起来的一些建筑或多或少改变了它折射的角度。

明媚的角落反射着光芒，蝴蝶飞过城市高楼，开出了花，被它唤醒的生命短暂一瞬，偶然丢失的彩色化作了粉末。蝴蝶飞过的那一句是多么的动人，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几乎已经看不到花了，但蝴蝶飞过高楼就开出了花。可能是蝴蝶本身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也可能是蝴蝶飞过授粉之后，花朵将陆续的开放，生命被它唤醒，即便短暂，但也是彩色的，即便这彩色最终也会化作粉末，但依旧真真实实的曾经色彩缤纷过。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卡其社《日光倾城》，收录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日光倾城》。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从一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其实是提醒很多人要珍惜和你一路同行的那些人。不管生命未来的走向如何，填词人真的很厉害，他用了大家熟悉的意象，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一路要不断的失去，可是一生会不断的见证，让你再看过再多的风景，希望你仍然眼眸如初澄澈。而且我觉得最感动人的那句是，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忧伤。它不只是甜美，不只是幸福，它让你看到生命真正的模样，但是那些爱依旧会让你动容。我常常觉得，其实在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里面，我们能够相互给予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我选择这些好听的歌，甚至我今天用的名字是让你好听到哭，这么简单粗暴的形容，但有的时候那个感动就是非常生理性的。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会起鸡皮疙瘩，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眼前会出现美好的画面，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你痛苦的那个心情会得到疗愈，这些都是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很多歌曲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因为呢他们出现的时间足够长久，然后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你会知道这些歌被人喜欢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这一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4: 像是流行跟时尚的轮回，有一些经典老歌呢，00后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而且呢，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有看到，有一个朋友说，我爸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眼中闪烁的那是青春。还有一个人说呢，在他百天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拍了录像，百天哦，说那个录像就是用爱这首歌做的背景音乐。转眼20年过去了，祝福爸爸永远的年轻快乐。一个百日的小孩子，他已经长到20岁，那这首歌甚至比他的20岁的年龄更大。我觉得这是小虎队那个时代刚刚成团出来的时候，排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可以算是 No.1 的一首歌曲了，就是只要讲到小虎队就一定会讲到这一首歌。接下来这首也不例外，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地区年轻人90年代初听过的是小虎队，那在校园民谣时代听过最多的当然就是这首《同桌的你》。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会跟着唱，但是呢可以确定不是老狼的版本。这个歌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上面都已经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风格，它来自胡夏。我想听过他配唱的很多电影主题乐的朋友呢，其实对胡夏的演唱风格是很熟悉的。那刚刚听过这首《同桌的你》，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人在后台留言说啊，同桌的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失联了。事实上我到今天已经想不起来我的同桌是谁了，然后他长什么样子，男生女生好像都忘得差不多了。但也有人会说 80% 的人都喜欢过自己的同桌吧。同桌是学生时期最美好的一段关系，可以是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起点。很多人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告白就错过了，而我在想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勇气，就是勇气占的比例不大，更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没时间，因为那时候要考试不是吗？所有的考试压力之下谈个恋爱跟同桌还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听一些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歌你听过吗？

0: 如果有一首歌也曾经让你觉得好听到哭，好听到爆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2: 哎。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跟你讲的主题是那些曾经让我们觉得好听到哭的音乐。这个哭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我想你的生命中，如果你喜欢听音乐的话，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某些时刻在一些音乐刚刚好响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歌词就是在说你此时此刻经历的人生，你觉得这个旋律哪怕没有一句歌词，你也觉得它安慰到了你，你觉得有些振聋发聩的那种摇滚的呐喊能够让你所有的情绪得到释放。音乐的疗愈多种多样，我们在其中总是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甚至我觉得网络歌曲啊、口水歌，今天短视频网站里面那些转瞬即逝的小节奏，它之所以那么流行或者那么洗脑，是因为它的旋律本身也有它魔幻的地方。我们在音乐里面，我向来不想分高低或者是鄙视链，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喜欢一个音乐，那个能打动他、能安慰他，那个音乐本身的价值就已经实现了。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呢，都是有相当年代感的。这种年代感在于，可能当年爱这些歌的人啊，不是你，而是你的妈妈或者是奶奶。那到今天你听的时候，它仍然不失色，这就是这首歌经典魅力的地方。比如我看到后台曾经有位朋友留言说到过这首歌，他说我妈在厨房听到一首歌，那首歌之后啊，整个平底锅就被他拿在手里跳起来当道具用了。还有一位说呢，听着他的歌做期末作业就一点都不累了。还有人说呢，我是从奶奶那儿听到的，那已经滚瓜烂熟的一首歌曲。我是下雨天出生的，小名呢小雨点，就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妈妈和这个歌手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早就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们说的是哪一首歌呢？给你听听看。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来自永远的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当然这首歌其实它也是翻唱，在那个时代音乐创作还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其实用舶来品比较多。他在香港地区发展的时候也唱了很多这个粤语版本的经典旋律，所以后来人们形容邓丽君的时候有一个对她的定义和标签，就是语言天才。因为她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演出和生活，她对当地的语言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可以学习并且运用，比如粤语啊、英语啊。你在看她的音乐表达跟呈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她用这些语言来唱歌的时候也惟妙惟肖。那她对于一个语言的使用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这个跟天分绝对是有关的。语言能力不但是模仿能力强，理解能力也要非常强。我前一阵在看邓丽君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她唱了一首节奏特别快的歌，那个快是快到你感觉一个人唱这首歌一定要不停地换气，可是呢大家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让你找到底她在哪一句换了气，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出来。她是一个换气高手，就偷换气高手，也在这个视频里这首歌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是成就一代歌后邓丽君的重要的原因。来听听这首歌吧，被无数人翻唱，偏偏喜欢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0: 情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谢谢每一位这个时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当年写出这些经典好歌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创造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经典，对于听歌人来讲是重要的福祉，对于他们自己创作者来讲也是生命重要的标注。最近使用的背景乐都是来自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的一首歌曲《萱草花》的钢琴版。在这个电影大火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片子当中主题曲啊、插曲的衍生品。衍生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人用这音乐跳舞，有人用这个音乐呢来合唱，然后有人用这个音乐来做背景，总之就是把电影当中音乐的部分也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如果有一些音乐好听到让你想哭，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首歌是在电影中和电影结束都让人很好哭的一首歌曲。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张小斐，名字就叫做《萱草花》，这是在2021年创造了50亿票房的《你好，李焕英》那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那个搞笑的依赖爱情故事，或者是最后大张伟很有心有力写的一首片尾曲，在我听来都不如这首清清淡淡的《萱草花》更符合整个电影的基调。我觉得那是一个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最真挚的祝愿，她想看着他长大，看着他嫁人，看着他幸福的生活，这些也许因为他的生命的离开的原因都无法实现了，但是人生真的有一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贾玲就真的把这份念念不忘变成了一部电影，他让所有去看电影的人都记住了他的妈妈李焕英的名字。李焕英最终选择的还是他之前的男朋友，虽然他知道换成厂长的儿子可能未来的日子在物质上要丰富很多，但他仍然选择了自己原始的路。要庆幸其实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经历的所有的选择也只有一次，就是无数无数次的那个单一的选择使得你拥有了你今天的生活，所以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不必后悔每一个选择，因为那都是形成真实的你的重要之途。我看到过一个辩题说，如果你收到30年后自己给你的一封信，你要不要打开看？有人选择打开，有人选择不看。事实上我觉得30年之后的给我寄来的任何东西我可能都不会看，因为如果人生知道了太多，接下来的选择会不会非常的无趣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才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我想张小斐在北京想要做电影演员的平平常常的那些年，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那么多人心里面的妈。星光背后是什么呢？听听这首歌。这是今天在家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吕珊，星光背后。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

Hello， 好朋友们 ，Hello， 又见面了，晚上好。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来听周杰伦他创作的歌。这首歌，你知道他是谁唱的吗？声音还是非常非常有辨识度的吧。这首歌你有没有在 KTV 里面唱过，或者说唱哭过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达达呀哟啊棒棒，欢迎大家，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新昌，欢迎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还有新玉啊，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溜溜球，欢迎新朋友们，欢迎开开心心，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也是开开心心。欢迎人生一世，欢迎蓝石，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七点晚间的七点到九点呢，两个小时，小曼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重温老歌，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呢？最近天气特别特别的热啊，所以你会想要听这种比较有节奏感的，还是比较舒服的、治愈的，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点歌啊。马上呢就是高温天，这种三伏天也要来了，所以我们在音乐里来乘乘凉吧。

看到一位好朋友是来自江苏的朋友，是不是？哈喽哈喽哈喽，咱们时光点唱机真的已经冲出湖南了。谢谢外地的朋友对我们的关注，谢谢。我们是湖南啊，小曼呢是在长沙，在长沙精英九五，我们在晚间的见到九点呢，时光点唱机跟大家一起来，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可以来听听老歌。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惠妹啊，然后今天我们听什么呢？既然刚刚说到今天从周杰伦的创作啊，周杰伦的创作开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跟创作有关，就是有一些创作型的歌手呢，他不光是给自己的音乐专

作。Hello， 苏今天上线就开始点歌，刘德华是不是？世界第一等，哎，世界第一等是伍佰吧？是伍佰老师创作的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我们也有伍佰老师创作的歌，对，然后我们放在一块儿听好不好？今天准备的是伍佰给张学友创作的一首歌，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知道伍佰老师给张学友创作了一首什么很有代表性的歌？我们一边回忆回忆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放在一块儿来分享吧。接下来呢，刚我们不是开场听张惠妹嘛，接下来也是张惠妹，但是是另外一位很棒的创作型歌手给张惠妹来创作的这样一首《爱什么稀罕》。你有没有在 KTV 里面把这首歌唱到自己就是非常非常嗨，然后呢全场大合唱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知不知道他是谁的作曲？

Hello， 欢迎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这里是湖南长沙。小万呢，邀请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听听老歌，也欢迎大家跟我来分享看看你在哪里，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有没有说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有没有你还非常非常喜欢的念念不忘的老歌，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哟，我们新朋友点歌是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的，跟主题没关也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你的歌好听，它很经典，能够有更多朋友就是对它有一些回忆，因为太冷门太偏门的歌可能咱这也一时间找不着啊。但是呢，大家曾经都非常喜欢的那些传唱度很高的歌没有问题，随时来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啦。欢迎佩发，欢迎欢迎欢迎好朋友，欢迎魏贤，欢迎火瓶，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草原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欢迎一生有你。我们正在听张惠妹一首老歌，叫做《爱什么稀罕》，这也是张惠妹的这种 KTV 金曲当中，很多朋友必点的一首吧。他，你知道是谁的创作吗？他是陶喆作词作曲。今天我们在听为他而作的歌，哇，很多的歌，就是很多歌曲背后，他其实还有隐藏歌手在哦。

0: 今天点赞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有3000多点赞了，谢谢好朋友们，谢谢老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也欢迎新朋友们来加入我们的时光好友团，好不好？我们在这儿呢，可以一起来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一起来重温那些老歌曾经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动，还有呢，可能突然之间它会触发你的一段神秘回忆，不信你可以来试试看。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

Hello，CL， 今天就已经是老朋友了。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留言。然后今天呢，我们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他人而作的歌，为他而作的歌。歌里面还有歌手。Hello， 坨坨，今天来喽。刚刚我们好朋友也是老朋友苏已经开始点歌了，苏说到了世界第一等啊，这是刘德华的一首老歌，然后他的背后歌手隐藏歌手是谁呢？是跟你打招呼，托托，是跟你打招呼呢 ，hello hello hello， 他的背后隐藏的歌手是谁呢？是伍佰。对，是我们苏刚刚的点歌，然后今天呢，小曼恰好也准备了一首伍佰老师创作的为另外一位歌手啊，四大天王当中另外一位来创作的歌，我们就一并分享吧。

多多听音乐节听了张强，张强就是他也是一位很神奇的歌手。首先神奇的不光是他的音乐风格啊，是用 disco， 然后呢还是他曾经早期的时候还挺火，就出道那之后啊很火，然后呢时隔好多年，就中间他沉寂了很多年，然后后面呢又突然之间又很火，被很多年轻人啊就挖掘的一个宝藏歌手吧。然后他的音乐创作也很有意思，手扶拖拉机司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就是他那张专辑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棒，就是又复古，然后呢又摩登，然后啊，这种现场氛围感染很好，所以音乐节上听张强应该也很嗨吧。Hello， 新朋友阳春三月，还有很多小曼没有来得及，捕捉到 ID 名字的好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打打招呼，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你想听什么歌。我们呢也会在每一期有一个主题，跟大家就顺着主题线索来听老歌。今天的主题是为他而作的歌，每一首大热歌曲背后其实还有隐藏歌手。我们正在听到刘德华《世界第一等》，他背后隐藏歌手是谁呢？伍佰，也是谢谢我们的苏，谢谢苏今天的第一首点歌。

0: 我们刚听伍佰之后呢，再也来听到一首他为四大天王另外一位来创作的歌。前奏响起来，你的回忆回来了吗？苏说谢谢小曼，不用我还要谢谢苏呢，跟我们来分享很好听的好歌。
1: 适合爱情的人爱，不问该不该。
0: 这个声音听出来是谁了吧？张学友，你有没有唱过这一首歌？
1: 开

是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的演唱，然后呢是500的作曲。其实这个旋律一出来，然后呢想500的作曲，突然觉得确实很500，就是有点那种摇滚诗人的味道。这首歌跟刚刚我们听到的刘德华世界第一等又很不一样，而且呢500他其实还为挺多女歌手有创作，特别是天哪，我曾经一度啊就是不敢相信500居然给王心凌创作过歌曲，就觉得就是还风格还挺割裂的，但这可能就是优秀的音乐人创作人吧，就是可以为这些歌手来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风格，但同时呢好像又会带有一点点自己的特色。今天呢我们在听为他而作的歌，在这些大热歌曲背后还有隐藏歌手，看看有没有曾经被你发现过，或者说天哪，这首歌我唱这么多遍我居然都不知道是这个歌手的创作，那今天我们来找找这些惊喜。

0: 欢迎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一直在点赞呢，也可以来点点歌，可以来点歌，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今天长沙真的天气好热，然后小蛮立马去剪了一下头发，对，觉得舒适多了。又包括呢听歌啊，今天我觉得最舒适的瞬间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剪完了头发，然后呢就赶紧跑到空调房里打开了电脑，然后呢就戴上耳机开始听歌。我觉得那个瞬间真的太舒服了，就是剪完头发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轻盈了很多，然后呢这空调又可以赶走这天气的燥热，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刚刚如果说听到的歌比较热烈一点，接下来这一首呢苦情歌了，苦情歌，给大家听到陈慧琳的《记事本》，还记得这首歌吗？记事本，你知道这首歌背后它藏了哪一位歌手吗？

啊，诉说好痛啊，是不是？这歌，就是一听到就会让你觉得，忍不住要流泪，然后跟着这首歌，跟这个旋律，就进入到一种很伤情的这种氛围里了。那这背后的歌手是谁呢？给大家来营造这种很痛，爱到痛了，痛到哭了这样的氛围的是谁呢？周传雄，还记得周传雄？

醉醒黄昏，然后呢给陈慧琳来创作记事本，然后这首歌是周传雄他的作词作曲，所以帮忙说才知道，对不对？才知道说，哇天哪，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今天才发现的。我本来在想说，哎，我找一位歌手的创作，结果我在找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马上跟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这首歌有周传雄的作曲，我之前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待会儿听一听啊，待会儿一起来听一听。然后呢，还有刚刚因为看到有朋友说，好，都说户外作业，哎呀，最近天气太热了，而且呢，马上7月20号三伏天不就来了嘛，所以呢，小曼也，希望我的好朋友们都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说外面天气很炎热，又不得不去户外作业的话，就注意稍稍调节一下，比如说每工作一个小时的话，稍稍的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能够减少这个体能精力的一个消耗，然后呢多喝水，真的多补水也非常非常关键，然后可以备一些这种中暑啊，或者以防万一这些带在身边。还有呢就是穿红色衣服，我最近才知道原来夏天穿红色衣服体感会稍稍的凉快一点点，我一直以为之前穿浅色就行了，但是呢今年学到的一个小妙招吧，穿红色的衣服，所以大家也可以就调整调整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小曼说到的周传雄作曲，天哪，真的我是今天才知道，我猜肯定也有很多朋友是今天听了时光点唱机才知道是周传雄作曲，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0: Hello， 看到我们很多老朋友也来留言了，然后大师今天没有跑步，说明今天很准时，是不是？然后呢，还有摩托说情歌教父不是浪得虚名的，所以不光自己唱了很多传唱度很高的歌，还给其他的歌手创作了很多的代表歌。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
0: 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说找李宗盛大哥，李宗盛的创作。然后我在听的时候，听，哎，我突然发现这首歌它的作曲人写的是周传雄，哎，这个也是我今天的一些惊喜发现。包括其实接下来，小曼准备的这些歌曲里面，这些热门的大热的很多歌手代表作，它背后的隐藏歌手真的也很惊喜，就之前真的都没有想到。哪怕说对那些歌那么的熟悉，但可能有时候还真没有细致的了解到。那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补充来留言，当然啦，也欢迎新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喜欢的老歌，随时都可以来点歌。点赞10000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我们待会儿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点赞故事啦。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念念不忘，一直怀念，或者说啊，突然间一个瞬间想到了那首老歌，就是很感慨，很喜欢，都可以来点歌，都可以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点歌。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朋友是在我们的广播端啊，可以通过金九五电台，我们下拉菜单，公众号下拉菜单有个点歌，大家可以进去留言点歌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在后台的点歌呢，小曼每天都会去收集，会去整理一些，放在我们每天的守望点唱机的直播里面。怎么来分享呢？就是靠大家来多点赞，多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今天我们点赞已经破一万了，谢谢我们老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守候，然后呢，也谢谢大家，让我们来自微信后台的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突然想到什么歌，喜欢什么歌，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有一些我们在广播端的朋友，他可能就只能说守候，对，守候着他的故事被大家点赞来触发。当然小曼呢也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把这一个月来不及分享的一些故事啊，放在我们在每个月最后一期时光点唱机听他的点歌故事里面跟大家再来一起分享。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点赞破10000的第一个故事来自我也刚刚翻到了这位朋友的名字也。王宇，对，王宇这位朋友呢，他说 最近每天晚上跑步都会听许巍的《蓝莲花》，这首歌陪伴我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记得去年冬天失业在家，有天深夜下着大雨，我戴着耳机单曲循环这首歌，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走了三个小时。下着大雨啊，深夜，然后说是自己的人生低谷期，然后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句歌词像一束光照进了我最黑暗的时刻。现在工作生活都重回正轨，但每次听到这首歌前奏响起，还是会眼眶发热。想把这首歌也送给正在经历困难的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谢谢我们王宇的点歌，也谢谢你的分享。来吧，蓝莲花。

有时候我会感慨啊，说音乐真的好神奇，它好像能够帮我们定格时光，好像能够帮我们存储记忆，然后呢好像可以给我们力量，然后呢也让我们很多陌生人之间有了一些共同的回忆，一些共同的话题。所以呢在时光点唱机，我们是一起在听老歌，但又不仅仅是听老歌，会一起来听大家的回忆，听大家的故事，听大家的心情，然后呢也会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一些小惊喜。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有时间都来时光点唱机听听歌，一起来聊聊天。当然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个关注啊，跟我们的老朋友一起来点点赞，让更多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故事出发出来，跟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看美好生活就来了。我发现我很多来到我们时光点上机好朋友这个 ID 啊，就是特别都是美好的寓意。

欢迎天高云淡，欢迎好朋友冯，欢迎阿美，欢迎大家，欢迎猪猪，在我们时光点唱机你都可以听到好多好听的老歌，欢迎大海。有些歌呢当年可能你听了无数遍啊，可能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你再听发现哇它还是那么的好听，然后呢又会觉得老歌真的还是很动听的。那我们时光点唱机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老歌，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你的推荐你的分享。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王宇，在微信后台金九电台的留言点歌，跟我们来分享了他的喜欢，然后呢他的曾经的一个经历啊，在低谷时期，然后听到了许巍这首歌给了他力量，然后呢他现在也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大家啊，希望如果此时此刻或说近段时间觉得自己比较低能量的朋友，在音乐当中也能够汲取到更多的力量。我们点赞继续也会来触发更多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先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一万的点赞来触发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他而作的歌。会听到很多大热歌曲，曾经啊早期的大热歌曲，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歌手，这些歌手可能是作词，可能是作曲，然后为歌手们演唱的歌手们打造了非常精彩的让大家很喜欢的代表作。然后你细听啊，就是你发现当我们知道这首歌曲是有这位歌手的创作之后，就会不自觉的其实带入到这首歌，然后这个歌手他的风格他的特色，包括呢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他会有自己的一些风格，或者说一些他的标志性的特点特征，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歌当中有，在别人的歌当中也有，只是可能当时没有发现而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今天也是有让我感觉一点点惊喜的，就是我在找张宇，就是歌手张宇创作的歌曲的时候呢，像他给彭羚创作的《囚鸟》啊，还有给一些女歌手创作歌曲，我觉得都听过，很熟悉。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给那英创作的这首《心酸的浪漫》当中，然后张宇是作曲，那英是自己作词哦。这首歌也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小惊喜。

听心酸的浪漫，但是呢我看到苏的留言，我觉得就让我此时此刻感觉很浪漫很开心。苏说正能量满满，自从来了这儿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吃饭也香了，一口气轻松上班了。没有想到咱们时光点唱机还有这么好的音乐疗效，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老朋友的喜欢，也谢谢大家一直的陪伴啊，包括老朋友们一直在点赞，谢谢大家，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就会发现这音乐真的有好强大的魔力啊。

0: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那英《心三》的浪漫，藏在这首歌背后的隐藏歌手是张宇。那今天我们来听为他而作的歌，真的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对，大家可以慢慢来听，然后呢也可以来补充来说说看啊，有一些歌曲可能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后来慢慢发现天哪，居然是另外一位歌手的创作，可以一起来分享。当然也欢迎新朋友，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的来留言，可以来点歌，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对，随时来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不用像说可能广播端还需要通过微信后台啊。但是呢如果是收听广播的节目的朋友，包括呢在我们时光点唱机视频直播时间段之外，大家想到了什么歌，突然觉得有首歌很好听，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点歌。欢迎新朋友九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评论区，随时可以来互动。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大家的点歌时间。Hello， 达达，谢谢九爷给我们来点赞，谢谢九爷，也可以来点歌哦。想听什么歌可以优先来播，对，新朋友是可以来优先播歌的。然后达达刚刚点了童年歌曲，王心凌《梦的光点》。哦，对了，刚刚达达好像是说这首歌是林俊杰的创作。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林俊杰创作的歌曲，待会儿呢，慢慢听。

0: 的歌呢，嗯，这儿呢就不见得能够找到相关的资源跟大家来分享啦。但是一般大家经常会说到的，经常会听到歌曲都有。然后达达说，梦的光点不仅是为了王心凌和林俊杰，也是动画片神兵小将的片头曲。神兵小将是达达的童年，有没有同款？有没有同款？哎，现在的动画片有没有这个片头曲，或者说专门定制歌曲来着？不太知道，最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动画片了。动画电影倒还是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像最近动画电影里面的歌，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就是《无名的人》，就是毛不易那首歌《无名的人》。然后《无名的人》那首歌，他后面不是电影就是《雄狮少年》嘛，出第二部的时候是张韶涵，他又唱了一个版本。这是我近些年啊，包括哪吒的歌也还好听。就看动画电影有一些很不错的原声，但是动画片好，真的好多年没有看过动画片了，我都没有印象动画片的那些歌了。但你说的这个神兵小将，我觉得原来的动画片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而且呢很多也是那些大热歌手，对，歌手会去为动画片来唱歌，包括当年那个宝莲灯那个电影，动画电影是不是也是，你看有张信哲呀，有李玟呐，他们一起为那个动画电影来唱歌。
1: 一颗心被歌击肿，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了，这会儿这个小时的点歌时间，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来留言。今天我们在听为他而作的歌，但是呢我们好朋友们点歌不一定要在主题下哈，也可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你觉得好听都可以来留言。然后呢我们刚我看到这个UO 说的这首歌啊、哦、对对对，这首歌也是，来吧，我先把这首歌找到啊。这首歌刚刚我们好朋友 UO 说到了这首许绍洋的《花香》，大家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位隐藏歌手是谁呢？刚刚我们又听过他的歌，听过他的创作的歌，就是周传雄。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作曲。

是的，苏州花香是不是什么电视剧的片尾曲？它是薰衣草，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因为是一部这种偶像剧，然后是言情偶像剧啊，这种虽然薰衣草这部剧未必说很多朋友看过，未必说大家还记得，但是这首歌它其实已经完全可以说独立于这个剧了，就是不记得剧，没看过剧也没有任何问题，但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

Model 说这歌有年代感了。是啊，这是当年剧集的歌，这个剧好像是2000年还是2000出头吧，反正也有20多年了。但是老歌多年之后听还是很好听啊，对吧？所以大家还喜欢什么老歌，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留言。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场景下，你听到一首歌啊，突然觉得真的很好听。就像我早些天去吃饭，然后这个餐厅就是湘菜馆子嘛，你就觉得湘菜馆子放流行歌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对吧？这个搭配很奇妙。然后我当时就是在这个湘菜馆子坐那儿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怎么在放蓝色雨呢？就温岚的蓝色雨。但我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好听哦，就很多年没听就觉得非常好听。不知道大家在时光点唱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突然记起了很多的老歌。Moto 说点了歌啊，因为 Moto 你这首歌小麦没有找到，对，没有找到，所以你看看能不能在。

听到这一首呢，是刚刚来说到的许绍洋的《花香》，然后呢，说周传雄的创作的时候，又来留言来说到的歌，然后 Moto 你点的这首歌真的还挺有年头了，蔡国权，天哪，好多年没有听过他的歌了，这首歌应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不是？来吧，Moto 点到的这首《不装饰你的梦》。

新朋友们来了，这么多新朋友也别只是看看，来留留言，打打招呼，点点歌，或者也可以来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啊？小曼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分享，看看大家喜欢的音乐，因为你会发现音乐分享了之后会更有意思更好听，然后因为它可能会触发你很多的回忆。然后看摩托尼的点歌把我们一直隐藏得很深的木木都给调动出来了。

谢谢大家，我们一边听歌点赞就两万了，谢谢好朋友们，待会儿呢就来分享两万的故事。然后刚刚在想再回忆蔡国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啊。然后我刚刚在找我们这个音乐曲库里有没有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叫做顺流逆流，有没有朋友听过？有没有？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待会儿来分享。然后顺流逆流这首歌就是蔡国权他的创作。

0: 谢谢我们好朋友 Moto 的点歌，蔡国权不装是你的梦，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刚刚 Moto 说花香很有年头，我觉得这首歌那是更有年头了，是90年，就是这个80年代了，对，80年代应该是中后吧，大概是这样子，反正肯定是90年代前的这首老歌了。然后蔡国权呢，他也是一位创作型，他其实也有他很有代表性的创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你看，默默说的对，默默还是听了很多的老歌，听了很多老歌，说这个顺流逆流，对，顺流逆流这首歌就是蔡国权的创作，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点赞两万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好朋友陶。陶说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晚上哄孩子睡之后都会在阳台听一会儿王菲的《人间》，这首歌有种神奇的治愈力量，特别是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这句，总能让我焦躁的心平静下来。想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和好姐妹林子，愿我们在柴米油盐之外也能保有属于自己的诗意阳光。说得真好，来吧，把这首《人间》送给陶和陶子的好姐妹林子。

达达看来也了解过创作人郑国江老师，是不是？对，他的作品呢，就是很多很多歌手唱过，林子祥啊，梅艳芳啊，包括张国荣啊，很多歌手都有唱过他的创作，而且呢，他创作的歌就都很美，像梅艳芳梅姑唱到的似水流年吧，似水流年，然后还有林子祥唱到的分分钟需要你，都是郑国江老师的创作，都很美很美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听到郑国江的创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我们一位好朋友陶，我们这位好朋友陶在我们金鹰九五电台后台来点到的一首

听到这首是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点歌陶来点到的一首歌《人间》。之前大家不是经常说嘛，中岛美雪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她的谱曲，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好朋友陶来说，也是会给他宽慰跟安慰安抚的一首歌曲，给他治愈的一首歌曲吧。然后陶还特别说到了送给他的好姐妹林子，我觉得说的这句话也很好，因为我们在柴

油盐之外，也能保有属于自己的诗意时光。音乐也是会给我们留下这些生活紧张紧绷的一些缝隙，这些缝隙呢可以让我们可以放松下来，深呼吸，可以觉得在音乐当中找到回忆，找到能量，然后呢找到安抚安慰吧。那我们学完点唱机也希望成为大家在忙碌紧张生活工作之余的这些小缝隙，这个缝隙呢希望能够照进阳光。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他而创作的歌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继续到我们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留言，都是可以的。新朋友随时可以来插播歌曲哦， Hello Hello， 来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随时可以来点歌，喜欢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把你喜欢的歌曲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它就又有了新的记忆和新的回忆。我们继续来听为他而作的歌啊，一首对唱情歌。对，今天小曼还找了一首对唱情歌，这首歌曲我猜很多人都想不到它是谁的创作，我们来听听看吧，先来听听看，看看有多少朋友听过这首歌吧。它是一首对唱情歌，然后两位歌手都非常会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有没有唱过这一首？

0: 是的，默默，林志炫的声音啊，听得出来女生是谁吗？
1: 在人世中笑你左右，
0: 这个搭配组合其实还蛮奇妙的，因为林志炫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的清亮，然后呢女生会更加的深情。其实在很多男女搭配组合当中，可能女生的那个部分会是比较亮一些，然后男生呢可能是相对稳一些的那个，但是呢这两位的声音正好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搭配组合。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0，18874860，工作尽孝两不误。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物质

0: 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咦，我们的小助手怎么来公布正确答案了？来透题了，透露答案了。是的，柯以敏，林志炫和柯以敏合作的这首歌叫做《爱我》。然后这首歌它背后隐藏的歌手是谁呢？可能很多人想不到，他是游鸿明。对，唱了《下沙》的那位歌手游鸿明。

这首很浪漫的合唱，林志炫还有柯以敏来合作的《爱我》，然后他背后的歌手是谁呢？就是游鸿明。游鸿明他不光自己会唱一些很深情的情歌，是一个情歌手，他也会帮其他的歌手有一些创作，所以游鸿明的作曲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惊喜？然后接下来呢是梁静茹《丝路》这个歌，大家听过吧？梁静茹的《丝路》这首歌。那你有没有留意过他的创作人是谁呢？这一首歌可是有大家非常喜欢，之前人气，也不说之前了，一直以来人气都特别高的一位歌手，然后呢一个乐队主唱，他们来合作。

没错没错，棒棒，很棒。这首歌梁静茹的思路是王力宏和五月天的阿信他们的联手创作，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棒啊。你看王力宏作曲，阿信作词，梁静茹演唱，这是什么搭配组合呀，梦幻联动。

大师问了一个可能很多朋友曾经的疑问吧，就是一直没搞懂，五月天的阿信是苏建信吗？不是，五月天的阿信呢，他就是阿信，然后呢，他的名字叫做陈信宏，对，陈信宏，然后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信字，然后就是你说的这个信乐团的信，就是大家一般就叫他信啊，然后呢是苏建信。所以呢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人。然后五月天的阿信我们正在听到的，因为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创作，会作词，然后呢也会作曲，包括五月天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创作，对不对？他也会为其他的歌手有一些创作，正在听到的是给梁静茹的创作。待会儿呢还有一首歌是五月天阿信他的作词作曲。

这首是梁静茹的《思路》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首歌不算是梁静茹比较有代表性，那接下来阿信创作的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杨宗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什么呢？《洋葱》，是阿信的作词和作曲。你但凡就是带入到这个创作人背后隐藏歌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呀，是他的味道。

0: Hello， 欢迎人间烟火，欢迎振华，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水光点唱机。大家想听什么歌？今天晚上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再次进入到马一中导演的 MV 拍摄世界。这本书叫做《他们的第一滴泪》，马导就开玩笑说他拍 MV 看过很多的歌手流眼泪，如果要全部写出来的话，这本书就要更名为《我怎么把他们弄哭了》。所以呢，他只是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掉泪的瞬间，而这样的一个系列，他统一的标题是《男人哭吧不是罪》。那当然这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名，而刘德华这首歌的 MV 也正是马一中拍的。马导当时拍的时候，他就觉得男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呢就找了一对这个体育系的双胞胎在 MV 里面赛跑，就呈现出自己跟自己比赛的感觉。而刘德华方面则要准备两套衣服，一套黑色一套白色，就表现自我的两个对立面，一个自我告诉自己不要哭，另一个我呢则说哭吧不是罪。那么在拍到刘德华的眼泪掉出来的时候，刚好那一刻的灯光现场没有能够照到眼泪流下来的地方，所以那一幕等于说你看不清，就是白拍了，因为你看不出他哭了。那马一中非常的不好意思，他只能够要求刘德华再来一次，如果不行只要再呈现出那个情绪也可以。结果刘德华竟然问了一个简直不像是人可以问出来的问题，他说那眼泪要留在同一个位置吗？连马一中都被他的这个反问惊到了，就只好说啊，对，就同一个位置。结果刘德华真的做到了，他不仅可以控制自己哭跟不哭，还能够控制眼泪流出来的角度，你说他是不是超人？
2: 在我捏造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光线刚好在刘德华这个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流走了，他们才要重拍。所以说一直 MV 的重新，它也是有很多幕后的细节共同来完成的。而当刘德华看完了马一中导演写的这一篇，他还特别回信谢谢，说他很感动，当天我的一滴泪因为你而变得更有价值，署名为一个易哭的男子刘德华。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老歌新唱的这首《孤儿泪》。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4: 有很多的电影，很多的书，你过了几年在不同的因缘际会下再重看，感觉到的东西呢往往是会比之前更多。最近我们说到的马一中导演的这本书，关于 MV 拍摄背后的种种，我在9年前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是当故事来看了，就想一口气把它都看完，然后来陆陆续续的偶尔会再重新去翻阅，然后才注意到之前一些忽略了的细节。比如说在拍郭富城 MV 的时候，那首歌他讲述的是思念已经离去的前女友，马一中导演就特别找了一位混血儿来演女主角。以前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找这个混血的演员可能是有一点异国的风情，或者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漂亮比较时尚，而马一中的考量是因为混血的女孩子看起来比较像一个假的人，尤其他们又是找了一个五官很精致的模特，也并没有在这个荧幕前曝光过。而在拍摄的时候呢，就让这一位模特跟郭富城的视线，就是两个人即便视线有交集，但是也要看不到对方的样子，那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出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无处不在，但其实你根本不会再跟对方有交集了，对方就像是存在在你的空间里的一个假人。这样的一支 MV 就是这首《守护你》。

听到郭富城这首《守护你》。当时在拍这一支 MV 的时候，马一中马导他并没有打算让郭富城掉眼泪，但是可能整个现场的氛围营造得很悲伤很无力，那最后呢是郭富城自己演着演着眼泪就掉下来，所以这个画面也放到了 MV 当中。马导就说，有一些眼泪是歌手的真情流露，并不是他作为导演的要求。比如说在拍《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拍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拍他掉眼泪的镜头，只是呢，马导在跟任贤齐说戏的时候，他就说到一个男人是如何的深情，结果对方还是绝情的离去。他一边描述，马一中自己也一边动了感情，说得很投入，结果他一抬头看到任贤齐也快要哭了，于是马导就赶紧叫人架好机器，结果当任贤齐一开口唱歌，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马导就赶紧喊停，就跟任贤齐说，拜托你再忍一下，现在只是试戏，如果你现在哭完了待会怎么办。所以说一首歌到最后，在我们听到它之前，它是已经经过了这么多人各个环节的真情的投入，积蓄了这些温度跟能量，所以最终它才会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你好吗？音乐图书馆单元下半段，我们说到马一中书里记录的跟500拍 MV 的种种。第一次拍500已经是500重名之后，虽然马一中一直都对500很有兴趣，可是他却比较晚才拍到他。可能是因为他一般都是拍周华健这一类比较抒情的风格，再加上他的工作呢是要以滚石为优先，而500是在魔岩，所以当钟培仁从魔岩打电话给马一中的时候，还有点不太好意思，觉得我现在才找你拍500，你会不会生气啊？钟培仁先生真的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么拍500，从马一中的角度出发，他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有多酷了，所以他就不用再去强调500的这一点，于是他就想要拍出500的温柔铁汉柔情的感觉。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马一中也发现500虽然是外形看起来好像显得很粗糙，但其实他是一个很细的人，他细到在 MV 里面要用什么颜色的吉他他都要考量。而在拍白鸽的 MV 的时候，有一段呢是500在里面一直奔跑，他自己已经跑得好像是气若游丝了，但是看完之后500还是不满意，他要求要再拍一次，他要跑得更拼命才能够表现出那

我们都知道白鸽这首歌很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往下说。这首歌的 MV 呢拍了10000多尺的底片，结果呢素材太多，剪了一个月还没有剪出来，简直是破了埋中的剪辑记录。不过呢同样是500，如果说白鸽是一个拍摄的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呢则是吓到你。吓到你在闽南语里面就是喜欢你的意思，但通常是对方特别的吸引人，就是你看一眼马上就被他吓到了。那个时候500要上电台的直播现场唱吓到你，张培仁就打电话给马一中说可不可以拿一个 DV 去拍一下。那马一中本身就很喜欢用视频来做记录，于是他不仅拿 DV 拍下了500，他还把 China Blue 的几位乐手现场都拍了，就感觉好像这些很特别的素材都可以做一支 MV 了。那张培仁就说刚好了，500要去马来西亚做宣传，不如你也去跟拍3天。于是呢马一中就一路拍下来，从500去机场登机，然后到了那边跟歌迷互动，这个签名会、上台唱歌等等，全部都是非常真实的，你演都演不出来的素材。最后的成品剪出来，大家都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的好，关键是经费还非常低。你要知道，几乎是没有人用 DV 来拍 MV 的。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支 MV， 可以留心的看一看里面每一个人那种真实流露的开心的玩耍。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我常在书里面读到不同的音乐行业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所写下印象当中的伍佰，每一次读都觉得伍佰这个人是这么的血肉之躯，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活生生不虚假。比如说在马一中导演的书里，他写下的伍佰就会很不解，说为什么我的 MV 在综艺节目里面播一分钟要付那么多的钱，那我就不要上这个节目了。但是马一中导演就劝他说，这个是电视台的规定，人家开得起这个价，就说明他们有这个能力让你的唱片可以卖更多。就算是刘德华要播 MV， 同样也是要付这个钱，就不只是针对你的这个规定。那再比如伍佰也会很疑惑，觉得成名之后为什么我连吃一碗面都会不断的被人来要签名，而不管其实我已经很饿了，只是想要安静的吃一碗面而已。那马导又劝他了，就说你的音乐一旦放到了架上卖，那就是商品，你自己也成为了公众人物，热情的歌迷看到你之后兴奋的想要签名，这个就是成名要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挪威的森林，也是

同样这也是一首比较长的作品，我们也是一边听一边往下升。有一次呢，在拍伍佰的闽南歌《返去故乡》的时候，伍佰就建议回到他的家乡拍。那么在家乡一路上，乡民都在跟他挥手致意，伍佰也完全放下了防备，很开心地跟大家打招呼。而现场呢，却突然来了一个记者，事先没有任何的预约，按理呢是不应该让他拍摄采访的，可是他就坚持只是拍照留念，不会发稿，大家呢也就没有赶他走。结果 MV 拍完回台北的飞机上，就看到了报纸的娱乐头条，把伍佰的家人各种的细节现场的照片都发表了出来。伍佰当然是非常的生气，他一下飞机就往外冲，马一中跟着大家就在后面一直追，终于是把他抓住按了下来，就发现他整个人都在发抖，然后当他墨镜摘下来的时候已经在掉眼泪了。伍佰不懂为什么那位记者竟然可以这么的不尊重他人的隐私。那又一次的马导有耐心地劝他说，这个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已经是收不回来了，但是至少我们不要因此再去犯下更大的错误。最终伍佰才点了点头，安静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返去故乡》，在嘉义的甘蔗地里，伍佰跟 China Blue 的乐手们率性的演奏着，率性的创作，同时也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其实是提醒很多人要珍惜和你一路同行的那些人。不管生命未来的走向如何，填词人真的很厉害，他用了大家熟悉的意象，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一路要不断的失去，可是一生会不断的见证，让你再看过再多的风景，希望你仍然眼眸如初澄澈。而且我觉得最感动人的那句是，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忧伤。它不只是甜美，不只是幸福，它让你看到生命真正的模样，但是那些爱依旧会让你动容。我常常觉得，其实在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里面，我们能够相互给予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我选择这些好听的歌，甚至我今天用的名字是让你好听到哭，这么简单粗暴的形容，但有的时候那个感动就是非常生理性的。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会起鸡皮疙瘩，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眼前会出现美好的画面，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你痛苦的那个心情会得到疗愈，这些都是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很多歌曲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因为呢他们出现的时间足够长久，然后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你会知道这些歌被人喜欢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这一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5: 像是流行跟时尚的轮回，有一些经典老歌呢，00后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而且呢，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有看到，有一个朋友说，我爸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

眼中闪烁的那是青春。还有一个人说呢，在他百天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拍了录像，百天哦，说那个录像就是用爱这首歌做的背景音乐。转眼20年过去了，祝福爸爸永远的年轻快乐。一个百日的小孩子，他已经长到20岁，那这首歌甚至比他的20岁的年龄更大。我觉得这是小虎队那个时代刚刚成团出来的时候，排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可以算是 number one 的一首歌曲了。就是只要讲到小虎队，就一定会讲到这一首歌。接下来这首也不例外，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地区年轻人90年代初听过的是小虎队，那在校园民谣时代听过最多的当然就是这首《同桌的你》。

这个歌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上面都已经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风格，它来自胡夏。我想听过他配唱的很多电影主题乐的朋友呢，其实对胡夏的演唱风格是很熟悉的。那刚刚听过这首《同桌的你》，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人在后台留言说啊，同桌的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失联了。事实上我到今天已经想不起来我的同桌是谁了，然后他长什么样子，男生女生好像都忘得差不多了。但也有人会说 80% 的人都喜欢过自己的同桌吧，同桌是学生时期最美好的一段关系，可以是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起点。很多人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告白就错过了，而我在想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勇气，就是勇气占的比例不大，更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没时间，因为那时候要考试不是吗，所以我的考试压力之下谈个恋爱跟同桌还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听一些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歌你听过吗？

0: 如果有一首歌也曾经让你觉得好听到哭，好听到爆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

0: 举过了你的箭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跟你讲的主题是那些曾经让我们觉得好听到哭的音乐。这个哭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是我想你的生命中，如果你喜欢听音乐的话，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某些时刻在一些音乐刚刚好响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歌词就是在说你此时此刻经历的人生，你觉得这个旋律哪怕没有一句歌词，你也觉得它安慰到了你。你觉得有些振聋发聩的那种摇滚的呐喊能够让你所有的情绪得到释放。音乐的疗愈多种多样，我们在其中总是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甚至我觉得网络歌曲啊、口水歌、今天短视频网站里面那些转瞬即逝的小节奏，它之所以那么流行或者那么洗脑，是因为它的旋律本身也有它魔幻的地方。我们在音乐里面，我向来不想分高低或者是鄙视链，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喜欢一个音乐，那个能打动他、能安慰他，那个音乐本身的价值就已经实现了。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呢，都是有相当年代感的。这种年代感在于，可能当年爱这些歌的人啊，不是你，而是你的妈妈或者是奶奶。那到今天你听的时候，他仍然不失色，这就是这首歌经典魅力的地方。比如我看到后台曾经有位朋友留言说到过这首歌，他说我妈在厨房听到一首歌，那首歌之后啊，整个平底锅就被他拿在手里跳起来当道具用了。还有一位说呢，听着他的歌做期末作业就一点都不累了。还有人说呢，我是从奶奶那儿听到的，那已经滚瓜烂熟的一首歌曲。我是下雨天出生的，小明呢，小雨点就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妈妈和这个歌手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早就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们说的是哪一首歌呢？给你听听看。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来自《永远的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当然，这首歌其实它也是翻唱。在那个时代，音乐创作还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其实用舶来品比较多。他在香港地区发展的时候，也唱了很多这个粤语版本的经典旋律。所以后来人们形容邓丽君的时候，有一个对她的定义和标签，就是语言天才。因为她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演出和生活，她对当地的语言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可以学习并且运用，比如粤语啊、英语啊。你在看她的音乐表达跟呈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她用这些语言来唱歌的时候也惟妙惟肖。那她对于一个语言的使用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这个跟天分绝对是有关的。语言能力不但是模仿能力强，理解能力也要非常强。我前一阵在看邓丽君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她唱了一首节奏特别快的歌，那个快是快到你感觉一个人唱这首歌一定要不停地换气，可是呢，大家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让你找到底她在哪一句换了气，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出来。他是一个换气高手，就偷换气高手，也在这个视频里这首歌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是成就一代歌后邓丽君的重要的原因。来听听这首歌吧，被无数人翻唱，偏偏喜欢你。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九五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也谢谢每一位这个时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当年写出这些经典好歌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创造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经典，对于听歌人来讲是重要的福祉，对于他们自己创作者来讲也是生命重要的标注。最近使用的背景乐都是来自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的一首歌曲《萱草花》的钢琴版。在这个电影大火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片子当中主题曲啊、插曲的衍生品。衍生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人用这音乐跳舞，有人用这个音乐呢来合唱，然后有人用这个音乐来做背景。总之就是把电影当中音乐的部分也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如果有一些音乐好听到让你想哭，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首歌是在电影中和电影结束都让人很好哭的一首歌曲。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张小斐，名字就叫做《萱草花》，这是在2021年创造了50亿票房的《你好，李焕英》那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那个搞笑的依赖爱情故事，或者是最后大张伟很有心有力写的一首片尾曲，在我听来都不如这首清清淡淡的《萱草花》更符合整个电影的基调。我觉得那是一个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最真挚的祝愿，她想看着他长大，看着他嫁人，看着他幸福的生活，这些也许因为他的生命的离开的原因都无法实现了，但是人生真的有一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贾玲就真的把这份念念不忘变成了一部电影，他让所有去看电影的人都记住了他的妈妈李焕英的名字。李焕英最终选择的还是他之前的男朋友，虽然他知道换成厂长的儿子可能未来的日子在物质上要丰富很多，但他仍然选择了自己原始的路。要庆幸其实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经历的所有的选择也只有一次，就是无数无数次的那个单一的选择使得你拥有了你今天的生活，所以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不必后悔每一个选择，因为那都是形成真实的你的重要之途。我看到过一个辩题说，如果你收到30年后自己给你的一封信，你要不要打开看？有人选择打开，有人选择不看。事实上我觉得30年之后的给我寄来的任何东西我可能都不会看，因为如果人生知道了太多，接下来的选择会不会非常的无趣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才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我想张小斐在北京想要做电影演员的平平常常的那些年，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那么多人心里面的妈。星光背后是什么呢？听听这首歌。这是今天在家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吕珊，星光背后。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再一次进入到马一中导演的 MV 拍摄世界。这本书叫做《他们的第一滴泪》，马导就开玩笑说，他拍 MV 看过很多的歌手流眼泪，如果要全部写出来的话，这本书就要更名为《我怎么把他们弄哭了》。所以呢，他只是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掉泪的瞬间，而这样的一个系列，他统一的标题是《男人哭吧不是罪》。那当然，这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名，而刘德华这首歌的 MV 也正是马一中拍的。马导当时拍的时候，他就觉得男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呢，就找了一对这个体育系的双胞胎在 MV 里面赛跑，就呈现出自己跟自己比赛的感觉。而刘德华方面则要准备两套衣服，一套黑色，一套白色，就表现自我的两个对立面，一个自我告诉自己不要哭，另一个我呢则说哭吧不是罪。那么在拍到刘德华的眼泪掉出来的时候，刚好那一刻的灯光现场没有能够照到眼泪流下来的地方，所以那一幕等于说你看不清，就是白拍了，因为你看不出他哭了。那马一中非常的不好意思，他只能够要求刘德华再来一次，如果不行只要再呈现出那个情绪也可以。结果刘德华竟然问了一个简直不像是人可以问出来的问题，他说，那眼泪要留在同一个位置吗？连马一中都被他的这个反问惊到了，就只好说啊，对，就同一个位置。结果刘德华真的做到了，他不仅可以控制自己哭跟不哭，还能够控制眼泪流出来的角度，你说他是不是超人？
2: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如果你在网上找到刘德华这首歌的 MV 来看呢，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他的胡子，因为当时他觉得自己的胡子不够好看，于是他就用眉笔一点一点的画上去，而且还不用化妆师帮忙，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胡子怎么长自己最清楚。所以说刘德华真的是所有的细节他都要做到最好，因为他知道如果这里差一点那里差一点，很可能最终就会被淘汰了。而在这个 MV 里面另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光影的流动，因为整支 MV 呢几乎都是黑白的，所以这个画面看起来显得是相对的单薄，于是摄影师就建议说让光线一直在刘德华的身上流动，那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有层次，所以才有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光线刚好在刘德华这个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流走了，他们才要重拍。所以说一支 MV 的成型它也是有很多幕后的细节共同来完成的。而当刘德华看完了马一中导演写的这一篇，他还特别回信谢谢说他很感动，当天我的一滴泪因为你而变得更有价值，署名为一个易哭的男子刘德华。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老歌新唱的这首孤儿泪。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呀？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有很多的电影，很多的书，你过了几年在不同的因缘际会下再重看，感觉到的东西呢往往是会比之前更多。最近我们说到的马一中导演的这本书，关于 MV 拍摄背后的种种，我在9年前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是当故事来看了，就想一口气把它都看完，然后来陆陆续续的偶尔会再重新去翻阅，然后才注意到之前一些忽略了的细节。比如说在拍郭富城 MV 的时候，那首歌他讲述的是思念已经离去的前女友，马一中导演就特别找了一位混血儿来演女主角。以前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找这个混血的演员可能是有一点异国的风情，或者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漂亮比较时尚，而马一中的考量是因为混血的女孩子看起来比较像一个假的人，尤其他们又是找了一个五官很精致的模特，也并没有在这个荧幕前曝光过。而在拍摄的时候呢，就让这一位模特跟郭富城的视线，就是两个人即便视线有交集，但是也要看不到对方的样子，那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出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无处不在，但其实你根本不会再跟对方有交集了，对方就像是存在在你的空间里的一个假人。这样的一支 MV 就是这首《守护你》。

听到郭富城这首《守护你》。当时在拍这一支 MV 的时候，马一中、马导他并没有打算让郭富城掉眼泪，但是可能整个现场的氛围营造得很悲伤、很无力。那最后呢，是郭富城自己演着演着，眼泪就掉下来，所以这个画面也放到了 MV 当中。马导就说，有一些眼泪是歌手的真情流露，并不是他作为导演的要求。比如说在拍《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拍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拍他掉眼泪的镜头，只是呢，马导在跟任贤齐说戏的时候，他就说到一个男人是如何的深情，结果对方还是绝情的离去。他一边描述，马一中自己也一边动了感情，说得很投入，结果他一抬头看到任贤齐也快要哭了，于是马导就赶紧叫人架好机器，结果当任贤齐一开口唱歌，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马导就赶紧喊停，就跟任贤齐说，拜托你再忍一下，现在只是试戏，如果你现在哭完了待会怎么办。所以说一首歌到最后，在我们听到它之前，它是已经经过了这么多人各个环节的真情的投入，积蓄了这些温度跟能量，所以最终它才会动人。而我们带着这一些故事再来听这些歌曲，也会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感受。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伊莱文，你好吗？音乐图书馆单元下半段，我们说到马一中书里记录的跟伍佰拍 MV 的种种。第一次拍伍佰已经是伍佰成名之后，虽然马一中一直都对伍佰很有兴趣，可是他却比较晚才拍到他。可能是因为他一般都是拍周华健这一类比较抒情的风格，再加上他的工作呢是要以滚石为优先，而伍佰是在魔岩，所以当张培仁从魔岩打电话给马一中的时候，还有点不太好意思，觉得我现在才找你拍伍佰，你会不会生气啊？张培仁先生真的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么拍伍佰，从马一中的角度出发，他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有多酷了，所以他就不用再去强调伍佰的这一点，于是

他就想要拍出伍佰的温柔、铁汉柔情的感觉。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马一中也发现，伍佰虽然是外形看起来好像显得很粗糙，但其实他是一个很细的人。他细到在 MV 里面要用什么颜色的吉他，他都要考量。而在拍白鸽的 MV 的时候，有一段呢是伍佰在里面一直奔跑，他自己已经跑得好像是气若游丝了，但是看完之后伍佰还是不满意，他要求要再拍一次，他要跑得更拼命才能够表现出那种

我们都知道白鸽这首歌很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往下说。这首歌的 MV 呢拍了10000多尺的底片，结果呢素材太多，剪了一个月还没有剪出来，简直是破了埋中的剪辑记录。不过呢同样是500，如果说白鸽是一个拍摄的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呢则是吓到你。吓到你在闽南语里面就是喜欢你的意思，但通常是对方特别的吸引人，就是你看一眼马上就被他吓到了。那个时候500要上电台的直播现场唱吓到你，张培仁就打电话给马一中说可不可以拿一个 DV 去拍一下。那马一中本身就很喜欢用视频来做记录，于是他不仅拿 DV 拍下了500，他还把 China Blue 的几位乐手现场都拍了，就感觉好像这些很特别的素材都可以做一支 MV 了。那张培仁就说刚好了，500要去马来西亚做宣传，不如你也去跟拍3天。于是呢马一中就一路拍下来，从500去机场登机，然后到了那边跟歌迷互动，这个签名会，上台唱歌等等，全部都是非常真实的，你演都演不出来的素材。最后的成品剪出来，大家都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的好。

关键是经费还非常低，你要知道几乎是没有人用 DV 来拍 MV 的。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支 MV， 可以留心的看一看里面每一个人那种真实流露的开心的玩耍。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我常在书里面读到不同的音乐行业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所写下印象当中的伍佰，每一次读都觉得伍佰这个人是这么的血肉之躯，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活生生不虚假。比如说在马一中导演的书里，他写下的伍佰就会很不解，说为什么我的 MV 在综艺节目里面播一分钟要付那么多的钱，那我就不要上这个节目了。但是马一中导演就劝他说，这个是电视台的规定，人家开得起这个价，就说明他们有这个能力让你的唱片可以卖更多。就算是刘德华要播 MV， 同样也是要付这个钱，这不只是针对你的这个规定。那再比如伍佰也会很疑惑，觉得成名之后为什么我连吃一碗面都会不断的被人来要签名，而不管其实我已经很饿了，只是想要安静的吃一碗面而已。那马导又劝他了，就说你的音乐一旦放到了架上卖，那就

是商品，你自己也成为了公众人物，热情的歌迷看到你之后兴奋的想要签名，这个就是成名要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挪威的森林，也是马一中导演的

同样这也是一首比较长的作品，我们也是一边听一边往下升。有一次呢，在拍伍佰的闽南歌《返去故乡》的时候，伍佰就建议回到他的家乡拍。那么在家乡一路上，乡民都在跟他挥手致意，伍佰也完全放下了防备，很开心地跟大家打招呼。而现场呢，却突然来了一个记者，事先没有任何的预约，按理呢是不应该让他拍摄采访的，可是他就坚持只是拍照留念，不会发稿，大家呢也就没有赶他走。结果 MV 拍完回台北的飞机上，就看到了报纸的娱乐头条，把伍佰的家人各种的细节现场的照片都发表了出来。伍佰当然是非常的生气，他一下飞机就往外冲，马一中跟着大家就在后面一直追，终于是把他抓住按了下来，就发现他整个人都在发抖，然后当他墨镜摘下来的时候已经在掉眼泪了。伍佰不懂为什么那位记者竟然可以这么的不尊重他人的隐私。那又一次的马导有耐心的劝他说，这个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已经是收不回来了，但是至少我们不要因此再去犯下更大的错误。最终伍佰才点了点头安静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返去故乡》，在嘉义的甘蔗地里，伍佰跟 China Blue 的乐手们血性的演奏着，率性的创作，同时也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6: 陈晓明与杨振宾一行会谈。
5: 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打造中部科教新高地，激活湖南发展新引擎。
6: 长宁打通水动脉，群众喝上放心水。
5: 驻村帮扶显担当，产业赋能促蝶变，凤凰县都罗村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6: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
5: 大家好，我是凯霞。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我们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我们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我们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巩固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更续传统友谊，践行多边主义。中方愿继续同吉方一道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中吉友好的大河，携手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振宾一行表示欢迎，向上海交大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去年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关合作事项加快落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希望与上海交大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振宾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他表示，上海交大将落实好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精神，加快推进上海交大湖南高等研究院建设，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湖南发展实际，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提升合作能级，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林记、王俊寿、陈静参加。 2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国家使命担当、中部科教高地、湖南发展引擎核心建设定位，将新校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中部独树一帜的教育科技创新综合体。记者刘畅报道。
6: 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是湘江科学城首开项目之一，创下全国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立项最早、进度最快的记录。目前校区整体风貌全面成型，办学条件全面成熟，师生们正陆续入住。毛伟明一行先后参观了综合教学楼、学生食堂、宿舍生活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等，并与学生们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家要倍加珍惜大楼、大师、大时代宝贵机遇，厚植家国情怀，锤炼专业本领，砥砺奋进品格，将青春抱负与强国建设紧密结合，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三湘栋梁。要求学校进一步完善交通、生活、文化等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师生们教学安心、生活舒心。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引育一流人才，扛牢为国育才、为乡育才的崇高使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湖南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学科建设方向，建强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快优化学科布局，以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为重点，强化基础学科建设、新兴学科布局和交叉学科融合，切实增强重点学科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效能。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构建战略科学家领衔、大团队攻关、大平台支撑体系化攻关模式，强化高水平科研攻关、高能级平台建设和高效率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加快赋能产业升级，紧扣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主攻方向，持续推进校企联合、产教融合、校地配合，加强人才共育、平台共建、资源共享、项目共研、成果共用，形成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6: 全球首个应用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海上换流站进入投产倒计时，由湘企长缆科技提供的全套核心设备顺利通过现场交接试验，为深远海风电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
5: 位于广东阳江海域的青州5777风电项目，建设了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被誉为海上风电心脏。项目整体建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绿电。在这项世界级工程中，长缆科技提供了全套电缆附件及解决方案，为长距离大容量输电提供了定海神针般的保障。长缆科技高压超高压产品事业部副总经理彭勇：
2: 长缆科技提供了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争端、500千伏交流争端、66千伏可分离联系及壁垒器等，均为自主研发，电气性能优于国标要求。
6: 如果把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比作一条横跨深海的电力高速公路，那电缆附件就是确保这条道路畅通无阻的关键枢纽。针对海上换流站对核心设备的严苛要求，长缆科技通过多年攻关，一举解决了直流电缆附件耐腐蚀、耐高温等难题。 长缆科技1958年在长沙创立，不仅是国内超高压电缆附件领域的隐形冠军，也是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发并生产500千伏及以上交直流超高压电缆附件的企业之一。长缆科技超高压项目管理部主任龙曙辉：
3: 500千伏的那个交流的电缆附件也是国内首次用在海上平台，那66千伏是我们和三峡以及菏泽研发的首个全国转化的电缆附件。
5: 近年来，湖南抢先落子，苦练内功，将风电整机研发核心部件与材料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从启航号漂浮式风电机组矗立于山东东营海域，到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通过省级验收。

0: 再到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湖南正不断推动风电产业从追赶规模向引领标准迈进。
1: 进入第三季度以来，蓝山县各工业企业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抢抓生产黄金窗口期，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赶至海内外订单，产业园区内处处涌动蓬勃的生产热潮。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秋飞、徐康妮发来的报道。
0: 在蓝山县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的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不绝于耳，工人们在岗位上有条不紊，各司其职，裁剪、缝制、组装、检验等各生产工序高效衔接，一批批背包严格按照订单标准加紧生产，经最终核验后将第一时间发往国内外市场。作为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特种装备用品企业，该公司长期深耕国内外市场，主营户外双肩包、战术背包、战术背心、迷彩用品、电脑包等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产品大量出口欧洲、中东等多个海外地区。今年以来，企业海内外订单量持续攀升，订单排期已至12月份。为保障订单按期交付，企业于今年5月新增3条生产线，目前正开足马力全速生产。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雷德胜：
2: 我们公司生产一直满负荷运转，国内外客户催得紧，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我们300多名员工全部在岗，9条生产线火力全开，加班加点的赶进度，今年信心十足，全力冲刺一个亿的产值目标。
1: 面对爆满的订单和紧张的交付周期，雅科达一方面优化生产排班，深挖现有的产能潜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今年4月，该公司新引进了50多台智能电脑机，设备投用后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精度、品质稳定性也得到显著提升。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生产组长唐小凤：
3: 我们公司四月份引进了50多台电脑车，新入职的员工培训一两个小时，基本就能熟练操作，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0: 新产线、新设备的落地投用，让企业产能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月均生产能力可达10万件，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企业稳产扩产、奋力攻坚的良好态势，得益于蓝山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方位的政策扶持。近年来，蓝山县充分发挥湘粤对接第一城区位优势，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持续加大工业企业帮扶力度，落实落细各项助企纾困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以母亲式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开拓海外市场，全力稳外贸促增长，让转移产业接得稳、留得住、发展好。据统计，今年1至7月，蓝山县外贸进出口额达 4.6217 亿元。
1: 长宁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农村群众饮水急难愁盼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攻坚农村供水突出问题，用心用情办好饮水安全这件民生实事，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幸福水。来听长宁台记者何欢发来的报道。
0: 走进三角塘镇毛氏村，农户院落的水龙头轻轻一拧，清亮的水流便喷涌而出，村民就着水流洗碗做饭，往日里挑水储水的忙乱不见了踪影，言谈举止里满是舒心。长宁市三角塘镇毛氏村村民郭女士：
4: 我们村里面个个都用这个水，个个都很开心很高兴。以前那个水质我们用起来都是黄黄的，茶渍很多，衣服啊碗啊洗了以后都是变黄黄的，一点都不舒服，用起来现在就好多了，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1: 毛氏村所在的长宁市瑶塘片区地处丘陵，水源匮乏，时常存在着水压不足而断供的情况，挑水

0: 储水、等送水曾是村民的无奈。今年随着骨干水厂主管网接驳，破解了 2.4 万多名群众饮水安全问题。长宁市三角塘镇毛氏村党总支书记毛旭春：
1: 在装管的水表的时候，我们村两唯一的这就是每家每户就是几代客有表格去传播，要求给装管，要求给放个表。放个表之后呢，目前我的老百姓对这个水质和水压是相当满意的。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关岭镇，困扰多年的水质差、水压低顽疾，随着骨干水厂主管网接入而彻底破解。日供水能力约8000吨，2.4万余名群众饮水保障稳稳落地。长宁市关岭水厂厂长滕志龙：
1: 居民用户反映这个水质啊、水压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各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在努力的进行，包括就是维修啊，还有就是水费收缴这一块，对用户的诉求啊，还有就是用水问题啊，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去解决问题。
0: 民生无小事，滴水应初心。下一步，长宁市将持续巩固农村饮水整治攻坚成效，常态化排查整治供水薄弱环节，持续完善城乡供水一体化布局，细化长效管护机制，不断补齐农村水利民生短板，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 乡村振兴，根基在基建，核心在产业，根本在民生。2025年6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8研究所驻村工作队进驻凤凰县林峰乡都罗村。驻村以来，工作队立足村情实际，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强基础、优环境、壮产业为主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都罗村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村容迭代换新、群众稳步增收的全方位蜕变，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志涛、张成前发来的报道。
0: 找准症结，方能精准发力。驻村伊始，工作队坚持调研先行、摸底施策，第一时间深入村组巷道、田间地头，全方位排查梳理村庄发展的短板，精准摸清基础设施薄弱、村集体经济体量不足等核心难题，为后续帮扶工作精准铺好路、打好基础。凤凰县林峰乡都罗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胡冰洋：
3: 我们工作队从去年六月份进驻都罗村以来，刚到村里之后，发现村里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这个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讨，这个开展了后续的工作。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时下都罗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生机盎然，驻村工作队与村党支部书记一同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作物长势，清理田间杂草，细致管护特色种植产业，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提升产业效益，工作队创新种植模式，优化产业布局，摒弃铁皮石斛树上种植的初始方案，因地制宜推行猕猴桃与铁皮石斛立体套种模式，依托铁皮石斛喜阴、猕猴桃喜阳的生长特性，利用猕猴桃田立柱套种石斛，实现两种作物生态互补、各取所需，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产值。同时，为打消村民发展产业的后顾之忧，工作队同步落实保底收购机制，筑牢产业增收保障防线，让村民安心发展、放心增收。胡冰洋：
3: 那么后续我们的猕猴桃以及铁皮石斛项目都有相关的收购方进行保底收购，能够保障村里最基本的经济收入。那么后续我们也将投入建设铁皮石斛加工厂房，厂房生产铁皮石斛产品封斗，后续相关的铁皮石斛公司也将对其产品进行这个保底收购，能够让村集体能够得到稳定可持续的收入。
0: 人居环境提质，绘就宜居乡村新貌。在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工作队聚焦村民宜居需求，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民生基础。

0: 设施提档升级，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惠及民生。村里新建白泥江拦河坝一座，彻底解决农田灌溉难题，保障农业生产稳产增收。全新建成标准化公共厕所一座，新增乡村路灯25盏，维修更新村内多处宣传阵地，新装50米绿化带防护护栏。一系列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有效改善了村庄环境卫生、农业生产条件和村民出行环境，让都罗村处处呈现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宜居宜业的崭新风貌。村民杨兵：
1: 刚才在我们村里头搞了很多路灯，盖公共厕所，还化肥围栏，村里头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工作队在我们村里做的这些事情。
2: 产业蓬勃发展，村容焕然一新，民生福祉持续增厚。如今的都罗村道路干净整洁，村组灯火通明，产业势头向好，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于8月29号11点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株洲等地已出现暴雨天气。据气象预报，预计8月29号到9月1号湘南湘中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省气象台已于8月29号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据省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报，8月29号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9米的洪水过程，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可能诱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0: 省水利厅提示，要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发展态势，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密巡查防守，及时排险除险，全力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镇内涝等风险，及时提醒当地政府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2: 湘超联赛历经两周休战重燃战火，在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中，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岳阳队主场对阵衡阳队，两场比赛都1-1握手言和。
3: 休赛18天后，湘超再战，来到贺龙体育场观赛球迷达到了37,176人。比赛开始前，全场共唱《浏阳河》，双方球迷还打出“玩在长沙，吃在湘潭”等巨幅画布。
4: 热爱我的家乡，然后也是热爱湖南，希望湘超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5: 我平时也在学校里踢足球，我当的是门将，去看比赛，然后呢学一些门将的扑救技巧。长大后我特别想踢湘超。
6: 开学之前能来到湘超，我觉得湘超这种勇于拼搏的这种奋勇抗争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可以给我的高一高中生活很多动力的。
3: 球迷们热情似火，场上的球员们越发带劲儿。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在上半场第14分钟时，由29号李月明率先破门，暂时领先。身着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全场奋力拼抢，第40分钟时获得点球机会，但射门被长沙队守门员扑出。但湘潭队始终没有放弃，最终42号球员刘家豪打入一球，扳平比分。
7: 这个戏剧性的真的太激动了，我女儿跳起来了。不到最后一刻，努力向前，都有希望。
8: 这场比赛他们完美的执行了技战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好，双方运动员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
3: 湘超正式启用 FVS 视频辅助系统，比赛第36分钟时，湘潭队球员在禁区内摔倒，裁判未判罚，湘潭队发起首个 FVS 挑战，主裁在观看回放后认定没有犯规，维持原判。 身

0: 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主场迎战衡阳队，开赛仅三分多钟，身穿蓝色球衣的衡阳队利用角球机会，球员赵青抓住第二落点凌空抽射破门，取得1-0领先。第四分钟，衡阳队再次攻入一球， FVS 系统介入复合回放，判定进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岳阳队迅速调整状态，多次创造射门机会，但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第72分钟，26号岳阳队龙明欢抓住禁区混战机会劲射破门，进了一球。补时阶段，衡阳队发起反扑，最终岳阳主场1-1战平衡阳队。
1: 接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组委会通知，因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决定将8月29号19:38在株洲市体育中心举办的株洲邵阳的比赛延期到8月31号19:38举行，已购门票继续有效，如需退票请联系大麦网在线客服完成退票事宜。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8号全省首宗跨区域出让地块湘潭跨001号在长沙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完成竞价并顺利成交，这是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印发实施后落地的首个标志性改革成果，标志着长株潭土地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零的突破，在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率先破题。
1: 近日，益阳沅江市黄毛洲镇的等两个乡镇，黄毛洲村等14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50,000亩良田正式交付使用。项目通过田块整治、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科技推广等系统性工程，实现耕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碎田变整田、荒地变良田。如今田城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农田的抗灾能力显著提升，为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基础。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

0: 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